好，来看一看他的成绩，难度是全场最高 6.0， 但是完成质量一般 8.1， 所以得分 14.10 分，最终就获得第三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祖格克，获得亚军的是艾德里索夫。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高低杠，高低杠呢，第一位上场的是科图。就是每一个分站它的体操信号制作团队不一样，所以他的一个习惯也不一样。一般来讲，从这个角度看高低杠是不太容易看清楚角度的。这个地方动力缺失，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失误。主要是完成分啊受了比较大的影响。这一次只要难度在 5.5 5.6 以上啊，顺下来基本上就都可以上领奖台，因为它竞争其实并不是很激烈，就是这一站的高低杠比赛。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动作吧，这个特卡切夫如果从侧面切回放的话，会非常明显的看到他的就离杠太近了。难度 5.5 完成 6.633 12.133。 接下来看到的是鲁斯克兰特兹，这名选手的动力性还是很好的。不错，非常好。这是这一次高低杠比赛难度能够进前二的选手。难度比较大的有就是有 5.9 6.0， 就要算这一场比赛当中难度比较大的高低杠了。

难度5.9，完成7.166，13.066分，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维尔曼。刚才那个位置啊，太进杠了，很危险。他是难度最高的一位选手。但是完成质量不太好。这个地方出现了不应该有的虚摆。12.70分，排名第二位。那么能不能上领奖台，要看一下最后看到的科瓦克斯了。资格赛成绩13.233分，这名选手的动作规格质量很高。

Srečo, počakajmo do konca.

这套动作下来啊，这个金牌就稳了。他在杠上完成动作，不管是角度、动作、姿态、力度、节奏，都是这场比赛当中最好的。所以他是一个完成分要上8分的运动员，就是一个高完成分。你看回放里面看。

是非常恰当的。动力也很好，所以它的连接啊是很流畅连贯的。前面我们看到已经有两位选手出现了不应该有的这种虚摆和动力丧失。难度 5.5 完成 8.1 13.60 分获得第一名，那么获得第二名的就是鲁斯克兰特兹，第三名就是维尔曼。下面看到的是男子吊环，斯贝兰扎

他的这个动作质量真是好啊，真是相当的规范。从预赛就看出来了，这名选手他难度不算很大，可是他的动作是这次进入到决赛里面最好的。都是有一小点的调整。总的来说，环上完成的非常好，相当好的质量。唯一一点就是它的难度还在可以提升一些，因为现在这个难度大概在4.7左右。那么这次难度比较高的大概能达到5.1。所以看他的表演就很特别的舒服，动作规范，无论是握法、身体的姿态、停留的时间、角度，你看相当的漂亮，能够完全做到手腕、肩膀在一条水平线上。难度4.7，完成分达到了8.833的高分，13.533分。博贾克。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吊环。

难度5.0，完成8.3，有一个0.1的加分，13.40。下面是敦刻尔。完成的中规中矩。可以说这次比赛呢，铜牌的竞争很激烈，金银牌的竞争其实已经提前就已经被两个选手锁定了。那么他呢，这名选手他的这个难度要比现在总分在领先的斯佩尔兰德扎呢是要高一点，但是他们两个的完成质量差的比较大。最后我们将看到出场的是苏普伦，

这里要注意一下，因为前面都完成得很好，关键看下法还不错。那么这一套动作呀，就属于综合是最强的，难度呢中等，完成是中等偏上。现在第一名的分数是13.533，就是用4.7的难度和8.833的完成获得的成绩。它呢难度高一些，高0.4左右，大概在5.1。

左右。所以他刚才这个完成质量，除了一个环上一点问题调整，还有落地的那个一小步，其他的都还可以，所以是有竞争冠军实力的。难度5.1，完成8.5是3.60，这样他就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斯佩尔南扎，获得第3名的是博贾克。

0: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奥利奥巴，
1: 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1: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来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斯维列夫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偏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斯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

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反拍啊，这条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和他耗底线，要么就。

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现。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啊，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这个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啊！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啊，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好球，好球！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布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而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二发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这样，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

0: 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
1: Zelkans，
0: 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杰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杰森，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杰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杰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s commit shots，
0: 还是一发。

0: 这个球压线。
1: Out again.
0: Out. 一发出界。在正太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失误。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波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波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个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科布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基维列夫正拍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这个球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

0: 球，好球。整个底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
1: Garde Gans。
0: 你看，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往前啊会缺乏信心。这次斯特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斯维列夫的花局长，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网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网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选择
0: 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好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维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premier service。

0: 好球，
1: 这保亚帽子
0: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杰夫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Okay.

0: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
1: Well caught。
0: 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基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1: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0: 当然，兹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发球，
1: 一发及时回归了。
2: 好，对干了。
1: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呢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

赛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啊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四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漂亮！这个时候，斯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这一次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斯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

0: 15-0.
1: ，好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莫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莫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莫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啊，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啊，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过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兹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0: 科波利，
1: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

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普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

0: 球。这个二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塞贝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伯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

0: 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斯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
1: 好
0: 飞
1: 的。
0: 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Gallant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0: Commissaire.
1: ，斯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网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带上。斯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 在刚才这一分上，斯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斯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 但是很显然科布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 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加油！科布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 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啊，也确实挺不容易的。好的，zero。
0: 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到的力量啊，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比赛，只落四球，
1: 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ace球。 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 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得都很有耐心。兹维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

0: 开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1: 来，方便小姐。
0: 一发发的不错，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但是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0: 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在底线正手位，科波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波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波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波利。
0: 刚才这一分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斯维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斯维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10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啊，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1: 科波利。
0: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

0: 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伯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伯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一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伯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伯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0: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红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Forza Fra!

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

兹贝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贝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误。
1: 遥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沙·兹维列夫的哥哥。斯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崔佩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

0: 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普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普利。
1: 然后呢，
0: 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普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其实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往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得也比较深。在这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

克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兹维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科波利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

0: 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
1: 掉
0: 了。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其实在分点上科普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科波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

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杰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弗格尼尼在大满贯。

0: 斯维涅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斯维涅夫的进攻选择。斯维涅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斯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斯维列夫现在是两破两保，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小时。
1: 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斯维列夫的发球局，这又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夹子
0: 科波利反拍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失速。

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开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

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茨维列夫，第三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茨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茨维列夫圆梦。而茨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茨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

0: 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索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5: 是的，
4: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5: 好球，
4: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5: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4: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5: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4-2。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4: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5: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4: 勾手发球，
5: 好球，
4: 孙颖莎直接拧了。
5: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

0: 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1: 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回合球。
0: 嗯。
1: 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0: 这个长球的变化。
1: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宽了一把。
0: 嗯，
1: 哦，转攻
0: 好球，
1: 连扛了三板之后啊，孙颖莎站住，最后转进攻了。
0: 嗯，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1: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
0: 嗯，
1: 11-3，孙颖莎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1: 好，双方的第二局。
0: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1: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嗯，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
0: 嗯，
1: 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
0: 嗯，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1: 2-1，
0: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球台盯得很死。
1: 是的。回搓。
0: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1: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0: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1: 哦，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0: 嗯。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1: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0: 嗯，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0: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
1: 嗯，
0: 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2: 是的，
0: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嗯，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2: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奔出台抢攻了。
0: 球也拉回去，
2: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嗯，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0: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其他球队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2: 嗯，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嗯，
2: 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0: 正手还是很有威慑力。
2: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
0: 好
2: 球，
0: 发抢的一个爆冲。哦，擦网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已经拿得分。
2: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

0: 好球。
1: 还是在弹地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嗯，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0: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1: 嗯，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场反拉。
0: 好球。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1: 漂亮。
0: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1: 比分继续拉开。
0: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0: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1: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个球比较拱啊，
0: 有点可惜。
1: 嗯，
0: 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1: 嗯，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号这个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0: 是的，
1: 他的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0: 好球。
1: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五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0: 是的，
1: 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打法特点。
0: 他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他的发球，还有一个他是他的反手。

0: 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他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0: 好球，
1: 漂亮！
0: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1: 嗯。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2: Look break，
0: 要注意他的发球。
1: 是的，跳过来拧，
0: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说逆侧。好球。
1: 发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0: 嗯。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包括斯佐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1: 嗯。
0: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佐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
1: 嗯，斯佐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0: 对，所以要小心斯佐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1: 斯佐克斯反手的弹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
0: 嗯。
1: 摆段摆的好。
0: 好球。
1: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佐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佐克斯的。
1: 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佐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还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佐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现了。

0: 啊、哦，好球！
1: 好球！
0: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1: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0: 对，连续给到斯索科斯的中间位，
1: 是的，
0: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1: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博昱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0: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科斯的正手位。
1: 是的。相对来说，斯索科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0: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个死网。
1: 好球！
0: 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1: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0: 打得很流畅。
1: 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0: 斯索科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1: 因为确实斯索科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的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0: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科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0: 加了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1: 看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0: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1: 是的。好球！
0: 王曼玉的反手撅了高调。斯索科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0: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球对手推台了，好球，斯佐克斯推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
0: 嗯，
1: 嗯，摆对摆的好，
0: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佐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1: 是的，挺突然的。
0: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1: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0: 嗯，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1: 算了，
0: 漂亮！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1: 没错，
0: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碗球。
1: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0: 好球，
1: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让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0: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1: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林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0: 对
1: 啊，马林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
0: 嗯，
1: 我们也请袁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0: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的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嗯，所以马林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嗯，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1: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0: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
1: 嗯，
0: 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佐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1: 回短之后劈长，
0: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1: 嗯，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佐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0: 嗯，也没看到刚才斯佐克斯因为什么
1: 对
0: 给了一张黄牌，
1: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嗯，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0: 对，嗯，这个球想摆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0: 于跟双方也是精彩的一些相持。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索科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1: 好球啊！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0: 斯索科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1: 包括这个时候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索科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0: 变化很多。
1: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1: 是的。
0: 一球反超了一分。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的有点勉强了。
0: 现在感觉斯索科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0: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比分继续打平。
1: 好球
0: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1: 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索科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9-9，
0: 长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斯索科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手位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长出了这一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10-10，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索科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2-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索科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

0: 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4: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7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蒯曼是3-0战胜了对手。
9: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10: Wendley, we're about to get going in match number 3. Please welcome to the table Andrea Dragoman of Romania.
8: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11: First game, find out to serve, level.

0: லெட் பண்ணலாம்.
1: 好球，
2: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

0: 姐姐乔达。
1: 好球，
0: 黑森卡纳也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1: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他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他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0: 5-2的开局。
1: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0: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1: 是的，
0: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1: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0: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1: 是的，
0: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1: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0: 对，给到对方的正手位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1: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这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0: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1: 是的，
0: 这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1: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

0: 还是挺高的，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边退出来去发力。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凯曼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
1: 这是个机会球，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 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这个球擦边了。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2: 卡纳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Second
3: game, Romania to serve. Level.
0: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嗯。
1: 这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我觉得现在其实凯曼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2: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2: 其实对于款曼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
2: 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是，
0: 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的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
2: 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好球！好球！黑球卡曼有一本下意识的防守。嗯，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 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

0: 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1: 好球，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凯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凯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戈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
0: 而且
1: 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戈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哦！好球，
1: 啊、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戈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嗯，把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嗯，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好的，11-6，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
2: Third game, China to serve, level.
1: 双方的第三局，
0: 嗯，上来的长球，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1: 完全打开了。
0: 嗯，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1: 形成对拉，3-0。
0: 好球。嗯，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
1: 的
0: 意思。
1: 是的，也不太常见啊。
0: 对。
1: 哦，好的。这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0: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

0: 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哦，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0: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1: 嗯。哇，这一板确实拉的质量很棒。
0: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板的落点那么好。
1: 嗯，搓的有点太正了。
0: 对。
1: 这局的开局，款们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啊，好
0: 球！
1: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0: 嗯。其实凯曼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2: 零白胡，
1: 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
0: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1: 6-6。
0: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好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1: 德拉戈曼又是一个搏杀，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0: 好球，
1: 他们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发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0: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1: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

0: 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
1: 嗯，
0: 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格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2: 好球、哦、
0: 好球好球，
2: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嗯、非常关键啊。
0: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2: 嗯，这一分非常关键。
0: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2: 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
0: 嗯、
2: 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2到3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3: 这站太斜了，就往上过来一点，能摆吗？能摆就更好，好吧，双发那个半侧一点就正好摆了，对对对，这头能摆上更好的，它实在太好摆，脑袋也是可能不把它全自己看没问题，好吗？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这走。我看这个短的，好。
4: 然后他们后卫咋样？侧的号一号。
3: 快，虽然慢长，对。
4: 这种接球他这么短。
3: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点都领先了，怕什么？没问题，啊，这放来自己发球嘛，往这放可以。他过来顶了，没成功过。如果说这一轻推轻挡，往后带的，那我吃你就算我开始没有准备，守得逐渐到这里。
2: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
0: 嗯、
2: 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格曼发球，
2: 好球、哦、
0: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格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3-13。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4: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3: 嗯，
4: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
5: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단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혀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단조롭게네가어택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혹은아나생일칠때왔다 생일칠때왔다
4: 发球擦网了吧？
3: 擦网重发。
4: 好球！
3: 王芳转方也打得很舒服。
4: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3: 嗯。
4: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

0: 对方的正手啊。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0: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好球！
0: 好
1: 球！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0: 嗯。
1: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抓住对手。
0: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0: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1: 嗯，
0: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
0: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0: 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1: 嗯，
0: 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
2: 别往前，没问题，走，别急，别住啊，想好了啊，
1: 幺幺幺幺，拜拜。
0: 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坐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 其实整场比赛

0: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九比九。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垫了一个旋转。
0: 十比十。Ctrl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
1: 好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这样是二比十，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二比一。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2: Fourth game, run to serve. Level.
0: Good. 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0: 好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五比一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0: Championship quarter final, but I've been told you to the tape.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2: 嗯。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鼎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1: 再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3: 量
4: 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分69.30。
1: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1: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帕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

0: 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其实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艺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6分、7.56分、7.57分、7.57分、7.57分、7.5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说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艺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7.5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的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艺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

转身翻腾两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

0: 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郑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郑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

0: 稍微的有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1: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0: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1: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6: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5: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7: 成功，带你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成员。
6: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5: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8: 加油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爽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30局，1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顶住啊！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1号。
3: 拽得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让我们一起
4: 举起脚。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121公斤，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点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在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2: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

0: 而且它握距非常宽啊。
1: 嗯，它可能根据它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1: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1: 嗯，对，你看它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1: 所以它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4: 湖南重点重科国文训第二十试举，10号组合，
1: 起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4: 杠铃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十五项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号。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稳住。好的，
4: 成功。
3: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3: 嗯。突破了1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2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5: 九啊！
0: 太遗憾了，
3: 这一次带领起灵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点。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嗯，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运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3公斤。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吴文涛是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还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1: 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第二次组。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维文的动向。
1: 对，
0: 李维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撑完，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概念重量增加到143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八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1: 这个要冲击。

0: 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1: 将创全国庄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2: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
3: 哎，加油！哎，
0: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3: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继耸肩，嘿，举高，
0: 撑完，稳哦，犯规了，
3: 放下吧，
4: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2: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2: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0: 请出位，
11: 腰背手筋带着，拿上啊！

0: 子。像朱凌寒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1: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0: 嗯，
2: 局长，嗯，
0: 教练也很满意。朱凌寒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成功，但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1: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
0: 六号，
2: 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1: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15公斤。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训。
1: 胡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这边。

0: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把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把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0世纪，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主场，孙永杰第24出场。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反战很轻松。哦，手臂有屈伸。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
0: 嗯，
1: 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
0: 嗯，
1: 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听。
1: 啊。
2: 屈伸问题，
3: 失败。
2: 要往上推啊！
4: 对，
3: 161公斤。
2: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3: 比赛暂停。
2: 哦，应该是有申诉。
3: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2: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3: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大概重量161公斤。
4: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2: 对。
3: 34局11号。
2: 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4: 对，就是。
2: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4: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局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2: 是，
4: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

0: 举起来了，
1: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0: 对对。
1: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漂亮，稳住。
0: 嗯。
2: 成功。
1: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0: 对。
1: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哎，你这个，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
2: 让我们继续。
1: 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转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起码总成绩的前三名。
3: 七，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

165公斤。

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反正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举重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1: 75公斤，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2: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是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反转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一些，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领要翻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得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感谢各位来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再来到180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试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

0: 错，调整一下，
1: 大腿
0: 上停，哎呀，
2: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2: 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在临沂站，中国队迎来首秀，对手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5: 孙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主裁吹响了本场比赛的哨声，我们一起来期待中国男排的首秀。今天中国队首发的两位主攻是队长于元泰和王斌，二传是王鹤斌，接应是江川。两位副攻是15号彭世坤和18号王昌利，自由人是曲宗帅。斯特恩在2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男排的队长啊是副攻手帕延克。这支斯洛文尼亚男排世界排名是排第6。德军你觉得这支队伍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5: 斯洛文尼亚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欧洲强队，就这队相对来说每个位置的实力水平都非常的均衡，然后组合到一起往往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
4: 效果，
5: 总是给人眼前一亮。这支队伍就特别的细腻，
4: 并且他们的网口队员高度也比较可观，又比较有力量。
5: 对，你像他那个副攻，就是去年世界男排联赛的最佳副攻，
4: 科扎梅尼克4号。
5: 看一上来斯洛文尼亚拼发球也拼得比较狠，
4: 对，
5: 拼得比较凶一些。
4: 今天也是用老将江川来出任首发的接应。其实我在中国男排公开训练课的时候问过海宁指导，就是他怎么看中国男排现在整体的发球，他觉得中国队的整体发球还是有进步啊，但是在这项技术上大家也是要这个通过训练不断的这个积累。
5: 对，现在对整个队伍的要求，发球上要求来说，就是你要具备稳定，要具备稳定性，同时还要具备攻击性。
4: 对，
5: 就是在当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就要去冲击他，就是哪怕是失误也要冲击，因为对面如果发菜球的话，对面得分太简单了。
4: 是，哇，好球，空门了。队长于元泰，
5: 于元泰整个平拉开速度应该是中国男排最快的一个平拉开。

0: 攻手彭世坤，手发的不错，
1: 好防。
0: 二后卫反击，这个球被拦了，哦，但是对方触网了。其实中国队这个阵容啊，需要解决的是进攻的问题，尤其是在强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吃力。
2: 那因为今年世界联赛改了新规则嘛，有些抓球吊球都不能用了，所以说现在要求你在进攻上就要手就要多变形，要多一些。
0: 嗯，
2: 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球传的不合适了，你能去处理，能去抓抹掉。
0: 打斜线
2: 可以看到，打到现在基本上一个吊球抓球都没有，
0: 是的，
2: 都在打，都在进攻。
0: 是这个20号是穆亚诺维奇，在去年的世联赛的时候他就出任主攻这个位置打得比较多，2.07米的身高，弹跳也不错，
2: 好
0: 直线。中国队一上来啊，我觉得这个气势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对，进攻打得非常顺，
0: 嗯，
2: 非常的果断。
0: 19号是莫尔奇，好球，
2: 打手出界。
0: 嗯，元泰在今年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啊，成为了中国男排的队长，所以我感觉对于他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吧。
2: 对，就证明海指导是非常的信任他，就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他身上。
0: 没错，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攻确实很强。
2: 对，这就是刚刚说的，其实发球如果让对面特别轻易到位的话，
0: 嗯，
2: 现在进攻三点这么快的情况下，你很难去限制住对方。
0: 没错。对，3号是布拉宁西奇，主裁判打手出界，
2: 打手出界。
0: 这个比赛是在临沂的奥体公园体育馆来进行的，这馆也比较大。副攻手王昌利，今天从斯洛文尼亚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来看，他还是比较重视这场比赛，因为也是他们在今年的首秀，然后面对东道主中国队，所以今天两位副攻上的都是主力，然后两位主攻其实也是在现有基础上上的是主力的两个主攻，
2: 基本都属于全主力阵容。
0: 对，因为他这个罗普雷特和沃尔纳特等于是没有来，所以他这个二传上了3号布拉宁西奇，也98年出生的。快攻被对手防起来了，
2: 哇，
0: 高质量的后三，
2: 好一传，
0: 现在斯洛文尼亚

0: 啊，对的，攻打得越来越凶，并且中国队在一次攻上出现了问题。啊，您知道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1: 来，接下来我们来一场新球。
2: Of course, yes, we have to find a way.
3: Yeah, you have to.
0: 前面其实到位球想组织快攻，但都没有组织开，被对手抓了反击。
4: 对，让对方抓反击的能力，这就像是海宁只要一直要求，就是你无论球多重，就像这种球，你要先碰到球，然后再去防质量。
0: 95年出生的一号啊，通切克斯特恩，这也是斯洛文尼亚男排的主力接应。2米的身高，力量也比较足。
4: 哦，他是一个飘球变了一个大力。会改变一下发球节奏。
0: 哦，直接打了，
4: 好滑，
0: 但是没有形成进攻。高球强攻，
4: 出网了。
0: 这个来回球其实很精彩啊！中国队在篮房上做得很有耐心。
4: 第一场去观众也比较多啊。
0: 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时间其实也会让观众稍微有一点点受限啊，不然的话肯定这个观众会更多。
4: 看，这就是新规则，它就这种吊球都是不被允许的。
0: 其实这个新的规则之下，应该说对男排的限制要更大。
4: 对，因为现在他球传都普遍说两边也好，中间也好，都非常的快。快了之后就表达的是不稳定性，他就很多困难球，你只能靠抓抹这种去处理。现在就不让你处理了，之后你只能想办法去打。
0: 对，好球，中国队组织了一个后排攻，给到了王斌，打了对方一个卧果。比分追到11-16。
4: 他的副攻跟接应两手中间。因为他现在对对方进攻没有任何限制的好的办法，只能通过冲发球去迫使他打调整攻，再去抓他拦网。要不然那拦网是用不上力的。
0: 对。轻打。
4: 好球。
0: 这个第一局啊，于元泰打得不错，进攻打得比较巧，要不就是快，要不就是变。手绷得太远了，那点很高。
4: 但是他球速还非常快传的。
0: 对，斯洛文尼亚队主攻线上，因为沃尔诺特年龄也大了，然后他之前也是在主攻线上的进攻能力可能稍微逊色了一点，所以他在这个周期一直在着重的培养穆亚诺维奇。他本来是抱的接应，他其实之前也是抱的接应，但他一直打的是主攻，也是为了补强这个斯洛文尼亚男排的这个主攻位置。
4: 我看斯洛文尼亚男排现在的主攻的年龄都普遍都很小
0: 很小。对，中国队两点换三点了，吴扎和温子华上，
4: 好球，打手出界。
0: 嗯，这温子华上来抓了一个反击，
4: 现在的这种发球对他们造成不了阻碍，
0: 是
4: 一直在他们的节奏上，他们很轻易就让他们得分了。嗯，就主攻跳的好高啊，
0: 莫尔奇
4: 啊，
0: 哇，好球，温子华啊，这一点的这个进攻状态对中国队来说应该说挺关键的。吴扎这球传的也漂亮，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中国队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进攻稍微打顺了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发球没有办法破掉对方的一传，所以没有太多追分的机会。
4: 哦，防守，
0: 这球大斜线下来比较重。对方有效拦网，
4: 这像咱说的，他欧洲球员的拦网手是非常硬的，
0: 嗯，
4: 这么炸是很难炸，很难说去打得很远，炸得很远。
0: 对，
4: 但反正看对面那种强攻，就可能一打就被崩得老远。
0: 所以我们在进攻上还是需要再去想办法，
4: 对，再多来一些多的变化，手腕多变一些。尝试后三，
0: 中国队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上斯洛文尼亚男排也是碰到了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说会非常的困难，主要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训练当中的这个东西给发挥出来。
4: 对，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嗯，
4: 争取给地面制造一些困难。
0: 对，
4: 挑战成功，
0: 是刚才没有打到十三号自由人科瓦奇奇的这个身上。
4: 发球，
0: 哦，但是篮网出界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男排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直线自由人防起来，

0: 这里一条小斜线。
1: 五斋其实上来之后组织的还可以，
0: 传球速度也比较快，比较快一些。
1: 一传到位，后三进攻。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一局25-17啊，斯洛文尼亚队是胜了第一局，目前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德拉辉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这个第二局中国队首先需要解决我们的进攻的问题。其实两个主攻啊在第一局打得还可以，尤其是于元泰，但是我们的副攻和接应这个进攻需要打开，不然的话当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形成这种集体拦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得比较吃力一些。
1: 这就是说的你要这么调整球去打第三个人，因为第三个人他是来不及构成拦网的，所以说你要就突破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0: 嗯，
1: 他就打了第三个人。
0: 对，是的，他没有来得及，所以他手还没有照过来，
1: 他手还没伸过去。
0: 好球，中国队拦网得分。
1: 发球，
0: 可惜了，
1: 可惜，但是拦得很好，防得很好。
0: 对，你看我们首先得有拦网。

0: 得有防守，
1: 你得有抓住反击机会，
0: 对，
1: 不能让对面太轻易的，要对给对面一直施压，
0: 没错，
1: 所以对面才会出错。
0: 哇，漂亮！现在我们的主攻打得真是够快的，
1: 对，特别快，就要打副攻，让对面副攻来不及过来。
0: 是。
1: 可见这一局的大家的情绪气势也起来了。
0: 没错，要更加的释放。可能第一局还多多少少有点紧，就是没有完全的放得开。
1: 毕竟第一场比赛嘛。
0: 对。但我觉得发球和接发球应该是最难练的，尤其是一支球队整体的这个发球。
1: 对，
0: 穆亚诺维奇，
1: 像斯洛文尼亚队，但我印象里刚看好像应该是没有飘球的吧。
0: 嗯，比较少，
1: 就像飘球也是那种有变化性的那种。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就欧洲球队上更多还喜欢跳发一些。
0: 是，斯特恩，哦，这个球打手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1: 界外了，打手了吗？
0: 看看中国队要不要挑战。看有没有触网。
1: 哦，
0: 应该触网
1: 了，触网了，
0: 可惜。
1: 挑战吗？
0: 但是裁判判的是打手，所以中国队挑战没有打到我们的手。但是刚才他这个主教练特别笃定说，这个中国队是触网了。
1: 因为这个比较明显，
0: 对，
1: 他的那种回放，他不是要的这种回放，他是在后方后机的一个摄像机，才传到 iPad 上去。不是人民，
0: 这个球
1: 现在要说的是不是在触网是在球落地之后？
0: 那间隔时间一下变得很长了。
1: 是不是球落地之后才出网？
2: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0: 那主裁需要催促这个比赛要快点进行了，无球时间有点长。因为中国队已经这个挑战说没有打到手了，但是这个主要是因为主裁当时判的是打手，
1: 对，
0: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挑战。
1: 那这样的话，他要把这个挑战次数还给咱了。
0: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的时候也触网。其实第一局二传在组织上还是动了脑筋，就是一看我们前排副攻。好像进攻有点受阻，他马上围绕两个主攻前后排的来打。
1: 对，他第一局一直在尝试的是四号位跟金印两边一块开，但是二号位受阻比较严重，现在就普遍是围绕四号位来打。好保护，
0: 哦，篮网出界了。这个来回球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还是细腻了不少。
1: 对，保护阵型也都在。
0: 包括在来回球当中的这个第二下传球的质量，也提升了。
1: 现在一些非自由人、非二传的传球练得非常多了。因为现在新规则还有个规则就是对连击。持球这样吹罚变松了，你只要不传过去，现在所以说，其他人传球现在都普遍都加快了，他没有说传得很高，
0: 对，
1: 就算不是二传，传也很快，
0: 没错。这局中国队一上来还是先围绕我们在第一局打得不错的主攻来展开进攻。

0: 还是说小红发球里发球上去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是失误有点多，
1: 现在还没拼出来。我估计海宁指导刚才剧中的时候也交代了，就发球就去拼吧，因为
0: 如果不拼的话，上一局限制不住他。
1: 停掉，反拦回去，轻打。
0: 现在是只允许这种吊球，
1: 对，
0: 不允许往下带任何一点的动作。
1: 是。
0: 好一传，
1: 进攻确实打得还不错，两位主攻。
0: 对，现在这个线路分得非常清楚，小心也非常险。
1: 其实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他的不管是一传啊还是防守都要稍微差一点，他主要还是进攻能稍微好一点。扣球失误，
0: 就一直给塞斯洛文尼亚压力，他们也会出错。
1: 是，副攻手王昌利，
0: 好发球，
1: 直接过来探头。带给快攻网口，
0: 哦，
1: 因为这个球太可惜了，
0: 这个球
1: 我们第一次的那个探头其实没有完全盯住，
0: 对，但这球这后边人没准备啊。
1: 没想到。好一传，
0: 这球能看出对面的发球思路，因为咱前面一直靠主攻在打，他就是故意的去拍主攻的前靴，让主攻限制主攻的进攻，
1: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右翼的进攻，
0: 对，需要接应再站出来突一突。
1: 但是集体拦网漂亮，拦在了空当上，
0: 那冲发球有效果，
1: 是，只要这个发球发出来，哎，这段时间中国队打的就顺一些，能抓反击了。通过接应过轮了，反正现在啊，斯洛文尼亚队打得不像第一局那么舒服了，他们也得想办法去追分，心态上也有变化。
0: 进内，
1: 哦，现在我们拦网拦回的球啊，哪里没人去哪里。
0: 拦网卡他直线卡得非常死。
1: 目前来看，我觉得他这个二十号主攻穆亚诺维奇啊，他是高快，但他不重。
0: 哦，可以看出这种球让他们到位之后，他们的立体攻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他这后三就像是后排快球一样，
1: 没错，但这个是我们

0: 我们发球的问题，我们发球丝毫没有干扰到对方的这个后排主攻。
1: 我觉得现在可以选择这个20号作为一个突破口。
0: 对，是的，这局有机会，14-9。
1: 果然追发他了。
0: 嗯，对方这二传球没传好，中国队组织三位开网反击，
1: 好球，
0: 打手变线，元泰。
1: 这局明显感觉在咱自己的节奏里面，
0: 没错，
1: 自己打自己的节奏。
0: 斯洛尼亚队这段时间很急啊，这个通切克斯特恩和穆亚诺维奇的发球都是，就是，全是想大力来拼，但是失误的也比较离谱吧。
1: 对，他们上一局就是通过发球给他制造很多困难，他们这一场还想延续，他们甚至想更暴力一些的发球，但还失误加多了。
0: 因为他落后。
1: 对。没打手，
0: 可以，比分拉开了。这局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其实在发电上、在篮网上和进攻上表现都比第一局提升了，尤其是发球带动了我们的篮防。
1: 为什么对面发球难发？因为这一局其实一开始发了几个好球，但咱在形成调整攻之后，咱们调整攻渡过去了，就让他没有以连续性发球的机会，反而在冲击对面20号的发球，二十号的一传，他现在他有点顶不住了。
0: 没错。
1: 他可能也想锻炼这个20号主攻。
0: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这个主攻线上，他需要用穆亚诺维奇来主打了，
1: 需要他的进攻能力。
0: 嗯，他还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
1: 哦，
0: 哎，这个球，
1: 这种球按照新规则来说，是不是可以吹对面为例啊？
0: 看看有没有。
1: 他说两手压球的话，他是犯规的。
0: 这个球他没碰到，
1: 他没碰到吗？
0: 是咱们篮网的问题，没有盯住球。
1: 他如果有下压动作的话，的确是，他是违例的。
0: 对。
1: 那就不挑战了。
0: 这一段要注意一下，伊斯贡顶住。
1: 好保护，
0: 再给江川。
1: 哇，这就说了，面对对面的这种强篮网，其实对攻手来说，就是一板一眼的进攻很难突破，必须要变，
0: 是的，
1: 必须有变化。盲目的发力其实很难突过去。
0: 江川现在的硬实力跟他巅峰的实力确实比不了，
1: 而且这种来回球啊，没有那么充分的起跳时间，所以说也。可以理解。好，一传，打手了。
0: 对方的这个比分追得太快，
1: 对，于可能他们一轮发球就会卡你2分到3分，两轮就回去了。
0: 元泰平打，打手出界。
1: 对，到对面发球连续冲击你的时候，你很难到位的时候，就需要强攻来突破，来解决困难。
0: 元泰这个强攻太关键了。
1: 对，
0: 对于这一局来讲，都特别关键的一次进攻。

0: 邓子华。
1: 有下篮网。
0: 哦，
1: 太高
0: 太
1: 开，太
0: 到了。
1: 他这个球啊，应该是从第一下开始，小曲的这个球上的不是特别到位，所以王鹤斌这个脚下一下子就没到位。
0: 哦，抢攻啊，
1: 这球很难强突过去。那您知道请求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0: 这就是这种球，就是有点像是跟欧美中欧洲这种队伍非常明显一个差距，他们打强攻打的会非常的冲，人家进攻能力从照地面就要差一些，就明显感觉上就差一些。
1: 对，年轻的二传手奈迪奇，
0: 好一传。温子华现在的进攻上局上来也可以，这局还可以。
1: 对，但是对于教练来讲，他可能也需要考虑队员的一个训练状态，在训练当中的状态怎么样。
0: 元太换元太发球吗？
1: 是的，用亚宝奇换元太发球。
0: 好发，哇，这就是对面强调整功实力能力问题，
1: 是
0: 太高了
1: 哇。这个
0: 十九号主攻，
1: 他应该是在去年世联赛在总决赛阶段应该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最高的，这个十九号莫尔奇。
0: 2002年。
1: 好球，对篮网时机掌握的特别好。
0: 对面传的特别飞，往这打不了。
1: 那这个一传有点上。不得不说，中国队这局其实在篮网上做的不错。
0: 对，在发球上也下了功夫。
1: 是，
0: 失误就变少，那攻击力强了。
1: 他因为一直在拼发球，所以失误几个很正常。但是总体来看，中国队在这局发球一定是赚到的。没有那几轮这个发球冲出来，我们这比分也不可能领先那么多。
0: 对，其实扔菜球过去跟失误是一样的。
1: 没错。帕因克只拿到了四分。
0: 解外了。
1: 不过我在我们集训的公开训练课的时候，也对于世联赛中国队右翼的进攻比较担心。目前从第一场比赛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就得看看江川和温子华谁的状态能够更好。
0: 对，现在是两个人，没有绝对的主力跟主力跟替补，
1: 对，
0: 都是谁状态好谁上。好防守啊！
1: 好防。
0: 哦，王鹤斌。
1: 对方触网，
0: 王鹤斌以为他自己过线了，但不是。这个一攻非常关键。

0: 马肉在对面手底下了，已经
1: 是对方拦网高度这么高，我们完全没线，打不出去了。
0: 还在发球找找
1: 人，二传上的第一下，这进攻上一定要耐心。
0: 好球、
1: 哦，漂亮！这个球打得挺巧的，
0: 非常敢打。
1: 对，现在我们在来回球进攻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你不能想着说我能不能就通过发力往下打就能突过去，但实际情况告诉我们，现在很难
0: 对
1: 强打都这个过对方的篮网。
0: 要不踢点，要不要变线？
1: 对，
0: 林永真，
1: 林永真上，换下了王昌利，23-20，中国队领先了三分。好球，上的好，
0: 哦，
1: 有没有打到手？
0: 在外了。是防反的时候，有些上球的时候要上的给他稳定。打手了，
1: 圈出来了，打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孟子华这一段，我觉得打球上还是动脑筋了，
0: 进攻非常果断。现在
1: 是，现在中国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对，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平。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斯洛文尼亚队的比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第二局中国队表现不错，现在是双方的第三局。这刚才在局中的时候，德军也说到了这个第三局可能会比较的困难，而这个第二局斯洛文尼亚队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大意，
0: 对，
1: 但是中国队也是给到了斯洛文尼亚队压力，
0: 对，抓住对面放松的机会，一直发球给他施压，他就很难反过来，在整个了一局的他可能会更加的重视一些了。
1: 但是这个东西也要看
0: 对
1: 在临场的发电谁先能够冲出来，
0: 对对 对, 对，谁能给对面制造更多压力。
1: 对，
0: 但通过这两局我们能看到，其实我们自身除了一些发球的必要的失误，这些简单的失误便减没有少了很多，
1: 是
0: 没有很多无谓的失误了。
1: 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一直盯着说这个一支队伍的发球失误来看，你得看他的发球效率。
0: 其实发球失误是正常的，是可以，
1: 尤其是男排，
0: 当你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发球失误肯定会越来越多。
1: 没错，
0: 因为他需要通过发球来改变局面。
1: 元太今天特别在线，
0: 对，打得非常清楚，直线斜线，
1: 现在主要是对手不知道怎么拦他。漂亮的反击，孟子华在这一局首发了。
0: 其实像欧洲这种队伍，他们一直接的都是跳大力跳法，他面对咱这种飘球，他们完全也是不会接的，
1: 也不太适应。
0: 对，不适应，他们面对飘球一些接发球方式，就更多是传球一些， 像是这种重飘，他要

0: 接的话，他们组上的把握是不好的。
1: 嗯，对。对，
0: 但现在为什么飘球不好用？不好用在于现在大家都是传飘球。
1: 对，
0: 你传飘球的话，飘球的威力基本很小了。
1: 是的，
0: 除非你能发的球发的飘球发的很重。好一传！
1: 哇，这个球在界内。并且我们现在这个体系二传的组织也特别的关键，这其实从组织上来讲也成功了，一人半的篮网。
0: 你看，但是他这球其实他打得非常斜，他就已经把第二人并过来那个打，反而对面没过来，而打到对面的手里。还是要以这个二十号作为突破口。
1: 对，今天就盯准这个20号麦亚诺维奇了，
0: 所有的东西都找他，发球也找他。
1: 对。但是我刚才看，就是我们发球队员球一出手的时候，他马上就换位置，
0: 有些飘球吗？因为今年改规则了，你只要一抛球，接发球队员就能改，就能变。
1: 是
0: 之前不像之前的话，是你必须要触球才能换位，那来不及。
1: 嗯，
0: 但如果一抛球的话再换，是完全来得及。
1: 所以斯洛文尼亚队这个一传的阵型，在我们球一抛的时候，他们就在变，还是看怎么能够让自由人更多的承担。
0: 对。基本保持自由人一直在中间的一个战略方式。
1: 温子华打得不错，
0: 哇，李永真。
1: 对，篮网也是李永真的强项啊，
0: 对，他的两边的移动并篮非常快，
1: 篮得漂亮，直上直下，并且是斯洛文尼亚队的核心进攻球员啊，这个接应通切克斯特恩，
0: 这种球就是他们擅长的，特别快，两边的平快配合。
1: 麦迪奇2006年出生的二传手，还有莫尔奇清掉，这球王兵应该是想往外打，但
0: 传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倒三角，
1: 对，
0: 要往前一冲，球在上方。
1: 好一传，快攻！进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其实能看见现在咱中国队防守有很大的进步，就基本上这么重球，大家都能碰到球，都能
1: 对
0: 能起了一些球。我现在防守比之前进步特别多。
1: 现在我们需要注意，斯洛文尼亚队也是重点来拦防我们的主攻。
0: 是的，他现在也是发球也好，拦防也好，对，都是找的主攻。他故意发你主攻的前驱，让你主攻倒地也好，就是让你强制性让你去打别的点，不让你打四号位。
1: 发球失误。大斜线还是挺有想法。
0: 24号也非常年轻。
1: 嗯。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也是换了24号奈迪奇来主传。机会。好球，爆手，打手出界。

0: 这轮是个反轮。
1: 李永真的第一个发球。好一传，
0: 好球，这个快攻完全配上了。哦，篮网出网。这球虽然我们触网，但是这下防的是真漂亮。
1: 下落的时候触网了。
0: 嗯。清掉。
1: 错了一个小前区。
0: 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主动的变化，让对手在拦网的时候不太舒服，别让他们踩着点儿。
1: 对，好发球。
0: 打脸上了。这个球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的二传没有传好。
1: 可是看出这一局温德华的进攻点，二号位是撑出来了。
0: 嗯，
1: 进攻成率也非常高，
0: 这一点特别好。这样的话，给我们二传更大的组织空间了。
1: 对，这就在最起码是在于对面如果限制就是你主攻之后，你还有能够有站出来的人，
0: 对，
1: 而不让对面一直给你主攻施压。
0: 偶尔的强攻，
1: 打手打杆了。
0: 这局打到中局啊，这个斯洛文尼亚队在一些来回球当中的意识变得比上一局强了，就比如说他们扣完球之后保护队员的跟进，在形成来回球的过程当中，他们要比上一局的感觉困难准备要更足了。好球，
1: 好球。
0: 嗯，篮网将比分追平了。
1: 所以还是延续的上一局的战术，一直在发球上给他们施加压力，
0: 是
1: 变化，主动变化。好发球，
0: 好球，篮网又拿一分，太棒了。只要我们能够去抓住一些篮网，我们发球队员也会发得越来越有劲儿。
1: 对，如果我发了一个简单的球，你们都篮网把它抓住，那我下次发球会更加有把握，更加的去敢发力的去发。
0: 是。
1: 这个前缺，
0: 对方的这个

0: 平打，
1: 所以要挑战球落地吗？没有，
0: 咱们拦了他们几个之后，他马上也开始平打。
1: 他主攻打了一个二传跟副攻的一个结合步，就二传手比较矮一些，副攻手比较高，他打了结合步这个位置。
0: 嗯，
1: 好球啊，
0: 你先向对手示意了一下。我说现在我们球迷啊，对于男排的这个喜爱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刚才我看这个观众席也是有好多从这个北京去现场支持中国男排的，现在五湖四海的到这个现场去支持我们男排的观众很多，所以也会给我们这个男排一些力量啊。
1: 对，尤其是还是在主场作战，
0: 对
1: 大家精气神的调动非常的高。
0: 这波拦得好，
1: 那林永真的并篮脚步非常好，
0: 是
1: 非常快，
0: 好发球，
1: 好发球，
0: 元泰发球直接得分，17-14。哇，
1: 好发球，两个得分。
0: 所以中国队的这个发球啊，确实是有进步。不过你想想这场比赛，如果你在发球上赢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话，
1: 对，
0: 没法打。
1: 你如果发球没办法给他施加压力的话，他们进攻会非常顺。
0: 对，
1: 就发进攻带动的所有，他所有技术都非常顺。
0: 换主攻了，换上了八号布拉奇科。
1: 他们要想九分制造困难，也是要从发球开始。
0: 对，
1: 九分到位，他们也不太好抓我们。哇，这是属于没有办法的球，这特别快。
0: 刚才扣球的是斯洛尼亚队的队长啊，86年出生的副攻手帕延克。嗯，现在也要看斯洛尼亚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了。
1: 对面一直在拼发球，但对面的失误率要比人高。
0: 对，其实在男排比赛当中，这个整体的发球也是有一直与反一直，这个就是看你谁先发球能发得出来，那另外一支队伍他是其实是在被动情况之下要发球质量，所以就这个发球就会受一些影响。
1: 对，你如果落后的话，你再去想冲发球，那你不自然你失误率就会高很多。
0: 对，空门的一个后三穆亚诺维奇，王斌的强攻，
1: 这就是对面想通过发球来制造一些困难，但是怎要把球，把这种调整球都能打下去，就把他的这种发球的节奏给打断，他就没办法连续性去发球。
0: 这是世界最长线啊，打了一点手，最后落在了底角。
1: 世界最长线，
0: 对，在排球场上的最长线。斯洛文尼亚队看来还是一支比较情绪化的队伍，
1: 对，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非常的着急现在。
0: 嗯，
1: 特别想发力打的。
0: 主教练也是大面积换人，再换上普拉宁西奇，换二传，
1: 触网了。
0: 这个应该是先对手先失误，我们再触网吧。
1: 把球掉过去了。
0: 哦，对，改判了，我们触网。
1: 触网了。
0: 我刚才看这二三好像给了一个接外的手势，我以为他打杆了。
1: 他把球掉过

0: 这是、
1: 哦、是咱们打
2: 客，手摸到杆了。
1: 强制攻，
0: 追保护，
2: 好球！
0: 打手出界，王斌打了两个特别热血的调整攻。
2: 他就打第三个人的手，
0: 对，平打，打开了。王斌已经拿到了12分，22-17，中国队领先5分。
2: 好发球，
0: 球从中线下来了，很重。哇，点很高，
2: 球很重。
0: 嗯，同切克斯特恩11分，好一传。再给渊泰，嗯，斯洛文尼亚队触网了。现在这个串联真是进步很大。
2: 对。
0: 王鹤斌这球传的也不错，
2: 而且现在队伍一传接特别好，对面一直想通过发球来这个能制造困难，
0: 嗯，
2: 给他都顶住了。注意攻，
0: 斯洛文尼亚队要分的时候基本上就会找到这个一号，
2: 因为他现在主攻被限制的比较严重。
0: 对，这12号奥克罗格利奇是自由人，穿主攻衣服上来替补发球。哇，还是第二点，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眼神特别自信，
2: 换了一个拦网。
0: 嗯，
2: 好发球啊！
0: 好。应该没事儿。那点拉的都比较高，拉高点打的都是长线。
2: 好球！
0: 拦网出界。25-20，中国队拿下第三局，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现在2-1反超，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0: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3: 这边配合失误了。哇，对面用的那20号来打接应，
2: 是斯洛文尼亚队在先发阵容上有调整，麦亚诺维奇上来打接应的，
3: 他们也在不断的尝试阵容。
2: 对，拉宁西奇首发二传，
3: 好球啊，
2: 被拦回来了，
3: 没窝果吗？
2: 这个决胜局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的组织还挺关键的。好一传，快攻，
3: 哇，停一停吧。
2: 其实斯洛文尼亚队等于是从悬崖边上又回来，
3: 对，他第五局对人进攻拦网的准备要比前面要非常充分，因为打到第五局对面进攻人包括自己进攻人都已经很明显了，对面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去拦防。比较可惜的是中间传了一次复攻没有打死，
2: 对，
3: 跟对面防了起来。经过第四局温子华的神勇表现，他们现在对温子华的人重点照顾，
2: 是
3: 就看他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自己再突出来。
2: 拦网出界，
3: 我感觉这局一上来跟这边的进攻都比较吃力，现在
2: 是这个斯洛文尼亚队的复攻啊，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水平，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在决胜局减少去打高球。上一局强攻打得那么好，是我们整个进攻啊特别在线，
3: 对，特别顺，
2: 对，
3: 但是还是要把这种进攻的压力抛给他们，
2: 是
3: 怎样来抓他们，通过发球拦网也好，让他们一直打一个。

0: 还得发挥作用，篮防上一旦有了威胁，我们一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对，那因为打一攻的次数会很少。
0: 嗯，哦，拐直线拐多了，他的球应该是想接手，
1: 打了一个直线，还是要靠这个二十号。
2: 保持热情，一起来，中国队！
0: 3-3。
1: 哇！
0: 进攻成功率59%，莫尔奇
1: 分差追平了。
0: 今年在转播的时候，这个数据就画面当中能够看到的一些数据变得更加的丰富了。李天乐上，
1: 哇，
0: 两个人防守位置重了。
1: 换了王斌来保证后排的防守。
0: 好
1: 球，
0: 节奏非常好。
1: 手上面打过去。
0: 斯洛文尼亚队三届世联赛都打进过四强，都是第四名，并且2024年和2025年是连续两届啊，都是打进了四强。
1: 哇！
2: 来，加油声不要停，我们一起来，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
0: 快攻漂亮，李永贞。球发的不错，
2: 来回响最大的声音，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
1: 哇，
0: 那球速发的比较快。八号布拉奇科，
2: 我再来鼓励一下中国队，中国队，加油！
0: 这个轮次感觉接一传也是为了包这个前排主攻，所以于安泰往他左手位置移的也比较多。
1: 但是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发球直接丢分。
0: 嗯。是想要战胜世界上的强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今天我们在临场上从第四局其实已经是感觉发挥在对手之上了，但是强队他总会在关键分的时候有更多的这种韧性和办法。好球，问发的花，
1: 现在需要在发球上去想想办法。 这看出分的发现这个点是真挺高的，
0: 是
1: 对面也知道在这边在发球上冲击他们，所以换了一个可能是一个自由人，
0: 对自由人，
1: 对，
0: 然后穿主攻
1: 穿的主攻衣服换后排主攻保障衣，保障衣传好防守，
0: 防起来了，往后争球过渡一下，
1: 孟子华
0: 这个球扣球出界了，这个时候想要在网上要这一分啊，就感觉很困难，
1: 去打这种关键分必须要胆大心细，
0: 对，
1: 就要果断下手，还不能太盲目，
0: 是，所以这要求很高啊。
1: 哦，
0: 轻打了一条直线。斯洛文尼亚队现在在决胜局将比分给拉开了。
2: 再来一个中国队，
0: 漂亮，嗯，哎，没有鸣哨，还有篮网出界、嗯、
1: 但他这种球就算落地就算裁判没吹，这种新规则是允许你可以在这球结束之后挑战这个规则之内的任意时间段，
0: 你要先标记，绝职！
1: 这边是二十号攻手到接应上来，反正比四号比较顺很多。
0: 是，并且他跟那个通奇克斯特恩应该是扣球节奏不太一样。
1: 他打的直线打的很多，
0: 嗯，
1: 那个接应呢就是打大角线斜线，他的直线打的非常好。
0: 对方缩手了。其实这个决胜局上来在面对我们稍微进攻的时候，斯洛文尼亚队的篮网队员经常在缩手，也是怕被接手。
1: 嗯，怎么面对这种强队？
0: 教练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沮丧的情绪，同时攻的快攻，
1: 还有机会，
0: 嗯。
1: 应该是温子华发球，王斌发球，
0: 李磊上，
1: 换一下元太篮网，
0: 想尽一切办法想去抓反击。李磊的身高更高，2.01米。
1: 好发球，好球，
0: 哇，这个决胜局穆亚诺维奇真是打出来了，
1: 就是说把他换到接应点上之后，他不需要去考虑一传，他只需要负责进攻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说就让他释放了出来。
0: 但是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他也可以四人接一传了，
1: 对，
0: 因为
1: 他可以
0: 一传能力，
1: 他有时候他站在二号位的时候他会去兼顾一下错的前缺，
0: 对，
1: 所以说他会去把这个球给保障一些。
0: 14-9，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嗯，转直线，
1: 好球，
0: 手上很有准儿啊。
1: 前面抽手，
0: 这被
1: 一直在抽手，
0: 被中国队借了一举手之后，现在三个人集体收手。
1: 对。
0: 后排攻，这样的话决胜局15-10，斯洛文尼亚队是3-2啊，战胜了中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是首秀惜败给了强队斯洛文尼亚队，但是我们依然对中国队有很多的这种期待，因为这场比赛他们表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竞技的水平，后边比赛继续加油。好了，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好，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率先拿到球权的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T 俱乐部啊，他们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进攻，这场比赛他们身着白色比赛服，非常积极的沟通，挡拆之后换人，给了前场球。这次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现在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积极的沟通。上一场比赛在大量的数据方面啊，对手有一个数据是可以说遥遥领先的，就是助攻数啊，他们总共是23个助攻，中国队的助攻数呢是就是两位数啊，将将来到这个11次左右。因为我们说这是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他们平常会天天在一起来去演练技战术，这就使得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纯粹的靠注意力肯定还是容易漏的，所以需要更多的交流啊。面对挡拆到底是换防挤过还是绕过，这些细节对于我们的防守会至关重要。上一场比赛应该说中国队打的是非常好的，咱们上一场比赛总共是有6名队员得分上双，进攻端我觉得打出了一个年轻队伍该有的这种朝气和意志品质。对方先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昨天啊，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用这个三后卫的方式破解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相当成功。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这个死球或者是失误的情况啊。拉回，短了一点。廖三宁昨天是拿到了15分，廖三宁、赵维伦还有庞征林，昨天呢，我们这个三后卫是打出了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是得分上双。好球啊！这场比赛中国队抢断还是非常的敏捷。廖三宁给到分析，漂亮，好球！一柱擎天，徐昕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8个篮板，还有4次封盖。徐昕上一场比赛打的应该说是极好的，在场上很积极，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到他在场上有这样一个2米26的绝对高点，其实双方的攻防也都会围绕着徐昕来去展开。你看，对方就会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徐昕给调出来。这次直上直下的起跳，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则之下，咱们得分是来到了82分，而且我觉得年轻队员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敢打敢拼，进攻上啊就是非常敢于承担责任，出手果断。哦，这次传球被对方断下，这是对方前场一个多大手给空接了。从昨天的比赛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啊！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哦，漂亮，

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世炎，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正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正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正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正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正林是投进了两个三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三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

好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两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四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五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二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3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

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乔布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嘉义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比18分，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

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签吧签，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先。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给到弧顶，赵佳义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

0: 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
1: 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杭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
0: 杭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
1: 漂亮，压哨的拉杆，
0: 廖三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10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11号打得不多。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啊。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7分，4.4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4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
1: 好球啊，
0: 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3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

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12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

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晶，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后退，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

0: 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八秒到六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八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一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得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灌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止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哦，漂亮！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来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儿，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

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彭征林，刘三宁，廖三宁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廖三宁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廖三宁，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廖三宁。真是好样的，十二分分差，哇，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啊，就是他跟自己较劲儿，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

阻挡犯规，前场球。乔布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世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啊，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

0: 助攻8-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
1: 拉德萨夫列维奇，
0: 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
1: 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维奇速度并不快。
0: 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是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那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没什么说的，摇摇头，没办法，就是能进。廖赛宁今天这个状态太好了，9中7。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
1: 唐哲林，唐哲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呢，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45度传左侧45度，欧洲步啊，分差10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10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4号位，徐昕的5号位，长篮板。

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进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明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的，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

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喂，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个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继续来看比赛。唐哲明，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45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巴尔纳，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5分球。赵维伦。

0: 向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11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1.6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

0: 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下午时段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跟乌克兰之间的较量。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是继续请到大家熟悉的老朋友翟德军，也是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你好。
12: 西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11: 今天呢是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第一周，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昨天呢第一场啊，面对斯洛文尼亚队呢是跟对手打了五局啊，这五局球呢实际上还是质量非常高的，对于队员们来讲呢有非常好的历练价值。虽然最后呢是很遗憾第五局没有咬下来，但是 我们也期待在这一周啊后续的比赛里，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发挥。这球呢，先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斜线得分了。在昨天的比赛里，温子华是全队得分最高的啊，拿了23分。上来又拿到了中队的第一分。底传不错，快攻，球先防起来，这是乌克兰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在昨天的比赛里呢，乌克兰是0-3输给了日本，所以今天呢，他们也应该是非常期待能在中国队身上拿分。
12: 对。温子华延续昨天的火热状态，上来连得2分。
11: 温子华呢，在联赛里他的表现就非常出色啊，所以来到国家队呢，希望把这个状态能够延续下去。今天呢，中国队在主攻线上是4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那今天自由人呢，还是16号的屈宗帅。副攻线呢是15号的彭世坤。后攻。今天呢在接应位置上是1号的温子华，2传是3号的王鹤斌，这是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安排。三米线上的组织在54号位，这个球很可惜没有保护起来。乌克兰呢今天在首发的安排上啊，二传位置是7号的辛迪查，辛迪查大家比较熟悉的，德军应该也比较熟悉啊，这是联赛里河北的这个二传外援。那在接应位置上是13号的图普奇，两位主攻是8号的杨秋克跟14号的库瓦洛夫，副攻线上是27号的史楚洛夫。
12: 可以看到一上来乌克兰对我们冲击的非常的凶。
11: 对，
12: 中国队进球暂停，进入状态要比我们要快一些。
11: 从双方的世界排名来看啊，乌克兰也是要比中国队更高一点。目前中国队呢在排名上是排到第28，乌克兰排到第18。
5: 发球，发球起来啊！
13: We do good things, we do the right things. Just about going, do the right things. Just about going international.
14: 来一分分，来一分分，来一分分，来来来来，打好一分，打好一分。
15: 哎，中国，
16: 加油，
15: 李磊。
11: 就通过昨天的比赛，你觉得今天中国队面对？这个对手我们应该哪些方面继续保持，哪些方面需要再快速调整？
12: 对，因为今天面对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对手吧，他昨天也是晚上经历一场失利，而且是比较干脆利落，就是他今天一上来就调动的非常的充分，专注度非常高，就我觉得我们要拿出昨天那种冲劲来再去冲击他们。
11: 是，马上这拼得非常凶啊，
12: 连续2个发球值得。
11: 8号的主攻手杨秋克大力跳发，直接发在了一传的空档上。杨秋克呢在昨天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所以这个核心的攻守中国队要有准备。
12: 哇，
11: 这球发球球速可不慢啊，而且越发越极限，
12: 对，
11: 压后续
12: 越发越凶。好发球，
11: 强攻，三人拦网，

0: 那他这四号位没有打下去之后呢，迅速组织二号位进攻。
1: 对，从乌克兰的这开局的防守也好，保护也好，就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对这场球的专注度，比赛的集中度非常的高。
0: 嗯，那其实这边的中国队拦网也已经算是到位了。
1: 对，已经到位了，
0: 还是也拐了一条直线。一对一被拦了。
1: 现在大家需要的就是想办法去把一攻稳住，去顶过他们现在这最强势的一个阶段。
0: 对，
1: 慢慢的他们就会让他们出问题，一定要顶住这个阶段。
0: 对，
1: 他们现在冲击的特别凶，
0: 太凶了。
1: 嗯，
0: 现在呢是来到前排，张哲佳，
1: 孙子华，
0: 这开场啊，就是节奏快，中国队感觉不是很适应，对方这个上来前几分拿得太快。
1: 乌克兰现在上来就是他发球冲击的凶，加上他拦网给你施加的压力会很大。你可以看到对面三个人拦网并的是非常齐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空了，你只能选择平打。海宁指导跟他们表达的意思也是让他们稳下来，不要着急，就是一定要把对面这段时间给扛过去，
0: 对，
1: 顶住才有机会。
0: 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可能刚开场你连续的失分，刚好赶上对方一个这种发球强轮，给你冲的有点乱。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好球啊！这个暂停回来的第一个回合能拿分是非常关键的，还是靠温子华。当然，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在暂停回来的一传先稳住了，
1: 对
0: 啊，让攻手可以把他的能量释放出来。可惜这球没包住，但是我觉得这个策略没问题，你拼发球嘛，现在只要是不能手软，手软肯定是送分了。
1: 但是他是开场第一个发球的话，还是说要适当的发点把握性
0: 啊。好球啊，现在是前后排都有了。
1: 对面的拦网是真的很积极，
0: 嗯，开始发前排的主攻，好球，
1: 主拦网
0: 抓住了对方的后排进攻。
1: 今天是用昨天的王昌利替换了张哲佳，
0: 嗯，张哲佳和彭世坤啊，这都是有比较丰富的大赛经验。
1: 老将，
0: 嗯，还有，
1: 哦，
0: 这球失误了，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二传的辛迪查主要是他可能是在犹豫到底是垫还是上手，在犹豫之间没有控制好。
1: 发的可以，
0: 制造的科瓦洛夫，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穿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他现在主要就是吃你前排两点啊。
1: 对，他的进攻就是打的二传跟副攻的结合部。
0: 嗯。好球，这就看着有点进网，但是王斌处理的不错。

0: 双方都是在对方的这个二传头上去突破啊。辛尼查呢是辛尼查，其实他的数据可不低啊，一米九以上啊。
1: 对他不矮。
0: 嗯。头二。
1: 而且他在河北，在河北打球时就是防守组织，就是可以调动队员情绪，调动的非常好。
0: 嗯。
1: 他能防起很多重球的。
0: 对，因为翟德军是在联赛里啊，包括在国家队，跟他们也都比较熟悉啊，所以也可以站在这个运动员的角度，给我们去多介绍一下他们的技术特点风格。好球啊！又是一个打手出界，中国队那口气好像调整过来了。
1: 对，把他那个最艰难的阶段给扛过去。
0: 就是像你说的，其实海宁他叫第一个暂停，我觉得还算叫的比较及时了，
1: 非常及时。
0: 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中国队的小伙子们上来，可能陷入到了一种这种想要
1: 降到暂停的意义，也是想要去打断对面的冲击的势头。
0: 对，这球没有处理好。所以无论昨天的比赛啊，打得比较好的一些部分和不理想的一些阶段，都已经过去了啊，因为今天是第二场比赛了，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辛尼查平发球，二号位，球没处理好。球是接内，应该是压到了底线。十三号是乌克兰的接应图普奇，这个接应的个子不是很高啊，但他应该还是有一些手法的，一米九四，而且力量应该是比较出色的。他的这个臂围啊，
1: 力量很充足。
0: 对，
1: 哇，
0: 还有一个
1: 好一传。
0: 看他这个接应还是有手上的变化，让他这个滞空撑一下，
1: 跳的稍微有点早，球都打到了手里。
0: 再拦回，有人保护，好球，
1: 好防守。
0: 王斌四号被斜线探头，好球，到了一个对方的拦网出界啊！这是一个多回合，还是非常精彩的。中国队刚才在后排的自由人把这个球防起了一记重扣，才有了之后的反击。
1: 两边队伍都进入了状态了。
0: 嗯。这个彭世坤跟上的速度比较快，王斌这个小斜线被对方拦回来之后，彭世坤跟上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16-10，王斌发球。
1: 分数落后的比较多，他选择要去冲下发球，想要再去通过发球来弥补下这个分差。
0: 乌克兰的心态就会不一样，因为他领先多的话，他可以有试错的空间。
1: 对，他打得特别放松了，现在就是。
0: 这边画

0: 换人了，把副攻换下了，换了一个主攻，应该是保证这种后排的，先是换人发球，然后保一轮后排的防守。
1: 可能是换了一轮跳发球。
0: 嗯。
1: 好一传，
0: 错，短平快，中队准备充分。面对对方这个换人发球呢，还是从容应对，这就是打空门了。那中队这边呢，海宁指导应该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把吴斋跟江川换上，一传是不错的。今天乌克兰的整体一传还是到位率很高啊。
1: 所以他一直说他们一向的专注度是非常高。他昨天输了之后，他今天特别想赢。
0: 对，
1: 无论从一传还是防守拦网，就可以看出这个队伍现在特别专注。
0: 嗯，因为目前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出现这种连续的错误，
1: 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
0: 嗯，
1: 没有给你太多的机会让你去追分。
0: 对，就这些分 是可以给的。
1: 对，发球失误是允许的失误。
0: 嗯，那现在对中国队而言呢，还不能松这口气啊。第一局目前是落后六分，在二十分上下的时候，每一分都是要全力以赴往回追的。
1: 换上杨宝奇，
0: 嗯，
1: 换一下拦网。
0: 这掉心儿，开网反击，左队抓机会，给到四号位进攻，左队保护起来，再给二号位。
1: 哦，
0: 球是拦到了界外。刚才这个后排的保护还是挺关键的。
1: 对，
0: 这一下两个人还真挺危险，容易把这个手臂搓到啊！这真是奋不顾身了，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发的漂亮，
1: 好防，
0: 开网反击。应该是打手了，啊，这两分非常提气，
1: 就通过发球去带动篮防，又在抓他们。
0: 杨宝奇上来的面对三人拦网啊，平打，穿了对方的拦网手。那海宁在这个关键分上，这几个换人上来都奏效了。
1: 嗯，
0: 这边也让乌克兰进球了暂停，保罗无效，
1: 因为他前面一直在打王鹤斌的拦网，所以他一到前排就选择两点换三点，换上江山去拦网，然后再把王斌换上杨宝奇的拦网强攻。而且今年的换人次数不是增加到了八次，所以说可调整的空间就变得很要多了很多
0: 的。别看就是这个感觉没有增加多少啊，实际上它调配空间变得很大了。
1: 其实很大了。
0: 对。李磊现在这个发球拼得非常好，慢跳。漂亮，哇，这李磊这几个连续的两个发球啊非常强势。中国队现在把比分追到了16-19，这球呢压得也非常低啊，弹了一下网带，干扰了乌克兰的一传节奏，形成了集体拦网。
1: 现在就是要把整体的压力给到乌克兰那边，让他们去，
0: 嗯，
1: 这样就相当于把他们的压力给缓解了。其实连续发了对面两至三个之后，这个球可以适当的下
0: 变变节奏。
1: 对，适当变变节奏。

0: 一传过了。哇，乌克兰这个发球的速度也很快，而他这个球过网之后啊，这个速度还在继续。你看他这个球，这球直接是砸过来的。
1: 其实上一个球是属于一个上一个球属于一个低级失误，这个球属于一个正常的，他冲发球发到两人结合部。但是因为上个球的你的那种他的一个轻拍前击球没抓住，你应该把那球垫好，然后去把这个球渡过去。但是相当于给了地面连续发球的机会。
0: 对，看这跟开局有点像，就是这几分丢得太快了。
1: 他轻拍的，你第一个发球的时候你没有垫好，垫了一个探头，让对面去连续性发球。
0: 机会球把握住，因为现在第一局啊，中国队落后相对比较多，所以现在对于小伙子们呢，先别那么太看比分，先把这个节奏再往回调一调。无论第一局能不能咬得住啊，就是要把整个这个刚才翟德军说的这些细节要注意。24-17，第一局乌克兰的局点。这球是拦到了界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结束了，25-17。今天这个开局对于中国队的来讲呢，是稍微被对方就是占得了先机，而且中局其实打得非常的焦灼。在局末阶段一头一尾，那中国队呢要快速的总结来打好接下来的比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

0: 跟乌克兰队的第二局，第一局过后呢，目前中国队暂时是0-1落后，开局对于中国队来讲呢是非常的关键。那第二局我们看到应该中国队是变阵了，第二局应该是换上了队长于元泰，我们看是不是这样一个变阵。
1: 是的，
0: 在昨天于元泰跟斯洛文尼亚那个比赛里呢是打出了高光表现，
1: 开局顶得非常好。
0: 好球
1: 好球，
0: 王斌四号位拐直线，复工的牵扯也非常好啊，一对一了，还是给手给的有点早。
1: 其实乌克兰这个进攻就是也比较果断啊，他就是打的是选择的是两个人的中间，好一传，
0: 好
1: 球！这温子华现在的点还挺点还真挺高的。
0: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的话，二传就是给他提，给他把这个点拉起来。
1: 是的，就可以给他把球调高一点，让他凭自己个人能力去突破。
0: 这个二传其实还是挺特别敢组织啊，就是在三米线上边的球，他还是能保证这个传球的这个速度和到位哈。
1: 因为现在这个对面这个左手接应的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打手都是破坏性的，你连防守的机会都没有。
0: 十三号接应，好
1: 球，
0: 先防一板，然后直接转入到进攻。这球过渡一下还是处理的非常巧妙，速度达到了110。
1: 还是要想办法从发球中给对面施加压力，这种球对男排来说，只要球能稳稳地起到三米线以内就算到位球，对像尤里这种二传来说，他就特别容易去组织，你又去拦防他就比较困难。
0: 现在接应到后排了，
1: 太鸡毛了，裸货，
0: 没有球投了。
1: 这球发得非常重，
0: 对，
1: 好球，温子华。
0: 温子华今天这个球，无论是他舒不舒服，反正他这个处理的最后的效果是不错啊。到位球，
1: 好拦网，
0: 吹着触网了，就是拦网，就是拦网，
1: 好防
0: 啊，腰线顶起来，
1: 哇，
0: 这球打得漂亮啊，王鹤斌。

0: 带刀二传。
1: 这球先是去东帅，这个球能防起来不容易。王鹤斌是冲进，打一个短的。还是从二号位这边来突破啊。
2: 对，就通过发球拦防去给对面压力，把压力甩给他们，让他们出错。
1: 那中队现在这个拦防也是，他有准备，他知道你大概率是要从这边来攻嘛。
2: 对，
1: 所以他现在像王鹤斌，他的这个拦防的节奏啊，包括副攻给他并拦的配合，都还是非常好的准备。瓦洛夫下，换主攻了，上21号的基西柳克，继续通过发球来带动拦防。这球看着挺像的，
2: 前面一点，
1: 发彩球了，机会。中队今天的这种一传到位率、转化得分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把一传要顶住。
2: 今天王斌的扣球力量也非常足。
1: 而今天王斌应该是打了好几次这个后攻啊，
2: 对，
1: 效果都不错，
2: 节奏非常好，基本上都属于最多有半个人打的。
1: 乌克兰组织了一个复攻的短平快。
2: 好一传，
1: 好球啊！
2: 子华，
1: 王鹤斌这个球也是非常敢调动啊，直接是翻了一个后腕。
2: 对，他特别相信文子华。
1: 这就是比赛的局面一点点打开了，
2: 对，
1: 有的这个逻辑，有的重点，其他点也更好的带动。
2: 是文子华给了他信心。就像这个进一样，在他的二传也非常相信他。
1: 中队现在就是要趁着图普奇啊，这13号图普奇在后排多拿一些分数，让他这个轮卡的时间再长，就是在后排的时间更长一点。
2: 还是要重点去限制他一下。
1: 但是现在其实就是像男排比赛里前后攻的实力强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2: 没有太大区别，甚至有的时候有些球员觉得甚至后攻会比前排还好打
1: 啊，
2: 因为后排吧，他观察的拦网手会更清晰一些，像前排他有些球在手底下之后，你很难的去处理进攻。
1: 今天呢，张哲佳这个拦网得分比扣球得分要多。
2: 想变个节奏，发个前驱。
1: 在接应图普奇是转回到了前排，目前中队在第二局是10-7领先。二传7号辛米查来发球，
2: 好一传，
1: 短平快漂亮。第二局这几分一定要顶住，发球球权回到自己手里就是要发出性能。好球。不着急，
2: 哇，
1: 好球啊！这是化被动为主动了，实际上是从主动转为被动，被动又转为主动啊。这个探

0: 头有点犹豫，
1: 因为对面他看到对面有拦网手，
0: 嗯，
1: 所以说他没有打。
0: 没有跳起来，吹了，吹连击了。
1: 这为
0: 我看这个新规啊，对于二传的连击现在好像是更宽容。
1: 这为什么连击呢？
0: 我吹的是于元泰这一下，他觉得他这个双手触球不是
1: 现在，但是现在不是说只要不传过去，连击的尺度会很低吗？
0: 对。新的新规则，裁判也在适应。
1: 太进网了，他这球王斌处理就非常好，他一看太进网，他也没办法发力去打了，他就往对面手上轻触一下，然后自己再让自己队友再帮他保护，就再形成进攻。好防守啊，
0: 中国队叫暂停了。乌克兰呢就是连续得分追到了10-12。
2: 防守要防啊，
3: 你当前的不够，你
2: 不要传好
3: 啊，你不要传好啊，不要传好啊，We give it away before service takes a shot. Last 4 points we give, guys.
2: 最后那四分是我们送的。
3: Good, but no, stay in. What to do? Every ball,
2: what?
3: Now I do this. I defend the ball.
2: 我要防。
3: Hey, Bong also be ready to ball come over like everybody. What to do, guys?
2: 准备好每个球过来。
3: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
1: 来。能看到海宁指导还是在暂停间强调，大家每个人都要专注，要时刻准备过来的球，每个人都要去参与防守。
0: 嗯。
1: 好一传，
0: 好球！王斌的四号位直线。今天王斌呢，在几次关键分上是下手很果断。
1: 对，今天直线打的比较清楚。
0: 对。主攻位置上调整，杨秋克下，20号纳洛日尼上，
1: 保证一下后排一传。
0: 嗯，开网了，
1: 好
0: 球！袁泰的开网进攻打了一条长斜线，因为他这一轮呢是副攻在后排，
1: 对，
0: 那打这个没有问题。
1: 非常精彩的救球，曲龙帅。
0: 继续调整上李永贞，换人发球，这彭世坤来发球，这副攻线的调整你觉得海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因为他觉得他两边的话可能是李永贞要更快一些
0: 啊，
1: 但是他这二传也已经看到，因为能看到乌克兰的二传，哎，这个副攻要比林永贞高不少，他选择抢快一些，因为林永贞来不及跳，他已经下手了。
0: 速度抢出来，就是突然咱们换一个攻手啊，对方这个拦防可能他的节奏也得调。
1: 对，你像对面有经验的二传，就现在他就会转变。他就觉得我比你高，我可以抢你，比你在你没起跳、没完全跳起来之前，我就把这球打下去。这的确也是像他那样想的，就是，就这么结果。
0: 是。

0: 到了比分比较焦灼的阶段了，
1: 对，中局阶段这每一分都很关键，
0: 想办法抓他防守拦防。下面追一攻，
1: 发球失误了。其实今天乌克兰没有怎么失误送分，
0: 对，
1: 不是很多。现在这个26号呢是托科诺赫，是替补接应，
0: 换了接应。
1: 这个接应呢，他这个
0: 非常高，
1: 非常高啊，2米14。那天赛前进入直播前呢，咱们也在聊，就是现在接应的这个趋势，但2米以上的接应已经是非常常见了。
0: 对，
1: 好球，
0: 好球！
1: 这节奏的变化，晃过了对方的拦网，
0: 非常细腻。
1: 对，我记得之前王斌就是前几年在国家队比赛里的，还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是摆在第一位的啊，这个力量啊，
0: 对，
1: 速度啊，
0: 力量爆发力比较出色，
1: 但现在他的变化多了，
0: 对，现在包括线路呀，而且平拉开直线切得非常好，现在这两场感觉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现在切的直线跟二传都在点上，就看如果后面对手研究他的直线的话，选二传主要扑的直线，看他要去怎么去变。
1: 因为他现在直线效率高，手法精准，就不能放那么大了。
0: 对，不能放那么大了。
1: 在暂停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二传跟接应啊，王鹤斌跟温子华两个人在交流，就是他怎么把这个传接的节奏调整好。
0: 卡手了，
1: 打到了指尖，球员的感受还是非常的准确。
0: 现在这个应该挑战都非常清晰，就算打一点基本上也都能看出来。
1: 在这次中国队挑战成功之后，乌克兰队是要了一个暂停，双方现在主教练也是在斗智斗勇。
2: Attention, you for tempo near, or this, it's not coming, follow, okay, like that, okay? If the ball is short, attention, attack this over the center, not the middle, okay?
0: 很紧张，可能觉得他叫暂停的时间有点久了。
2: 有没有？
3: 中国队的声音作用。
1: 比赛呢是在山东临沂来进行，临沂的奥林匹克体育公园体育馆啊，这个体育馆也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馆，每年呢承办了很多比赛。温子华今天8分，昨天面对斯洛文尼亚是拿了23分，第四局呢是单局拿了12分。再看李永贞的发球，看来乌克兰这个暂停是叫的比较值了，确实是破坏李永贞的发球节奏。
0: 暂停之后的发球还是要适当的要保一下，不能就是轻易的让他这样的话让他暂停就奏效了，他为了打乱你的发球节奏。主要这个发球可能间隔时间有点久，一个挑战加一个暂停。
1: 对，乌克兰的这个主力接应跟二传回来了，辛尼查跟德普奇，这边也是出现了发球失误。
0: 因为他现在落后很多，他也想要从发球上去把这个分差给找回来，所以说他不可避免，他增强。

0: 他攻击力他要加强失误率。
1: 是的。直接自扣，
2: 好防守，
1: 好球拼回来，

0: 打到关键分了17-19，
1: 暂停，给他停一下发球节奏吗？
0: 对。像翟德军所说，赶紧叫一个暂停，调一调。第一是打断对方的节奏，另外我们要重新布置一个防守，组织好这个一传的站位和配合。海宁的这个暂停啊，我觉得他布置有时候呢也是让大家这个注意力意念上面的一些传导啊。
1: 对，他强调的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接好一传，传好球，就是注意力专注到一个环节上。
0: 杨秋克的发球，这是发球强轮啊。
1: 对，好一传，
0: 后攻打下去了，暂停回来的第一攻转化为得分，20-17。
1: 可以看到，你像这种乌克兰这种高复攻，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优势。他可以拦完复攻之后，他可以不接着就站原地去拦一下后三，所以这让后三比较难挡。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战术攻，有之前有很多战术攻，现在并不实用的，就是因为现在复攻太高了。他如果拦完你一点，他可以直接拦你第二点，所以说你跑动有些是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只能两边拉开去打。
0: 就是可能他的这个拦完第一点之后，第二点也不耽误。
1: 对，不耽误。
0: 稍微有点倒，然后有保护。平打，这球袁泰平打打手出界了。
1: 我们是不是要挑战上一个球没出篮网手吗？
0: 该挑战，因为挑战也不可能带到下一局，他也有时候也当这种战术性的挑战使用啊。
1: 就挑战上一个球那个保护的没有碰到的这块篮网手。但像这种打网带弹出保护的球的话，基本上都会碰到这块篮网手。
0: 看看是打的网带还是打的爽啊。
1: 打手了，像这种球基本上都会打手的。
0: 对，这一分非常关键啊，现在第二局打的一直是很焦灼。再次换上杨宝奇，换一下冯世坤
1: 发球。杨马其实跳发还比较有特点，比较有攻击性。
0: 好球，调攻啊，为了中国队触网，
1: 触网，
0: 这个球可惜了。
1: 这种属于机会，后排把球防了起来，然后自己这边一个小的失误，在20分之后，这种一个失误比较致命的。
0: 接好一传，保证一攻的质量。现在又是接应到后排发球了。哇，这个球单手先挑起来，
1: 机会，
0: 开网，好球！
1: 好球，
0: 中国队30篮网。
1: 可以看到这个球第三次处理球也非常聪明，把这个球推给对面的二传，让对面二传去接第一下球，然后让自由人去调整。

0: 换三年。
1: 嗯，应该听现场播报是这个意思。但前排没换。啊、哦，又是一个拉网得分。
0: 哇，
1: 袁泰跟李永贞这边是双人拦网得分。这个是两个，
0: 他换了一下，温、
1: 啊、
0: 子换了一下温子华发球，想让吴斋发一个飘球，找一下对面的进攻人，可能是。
1: 嗯、他就是一个往回调啊，啊，那还是再换回来，
0: 对，再换回来。嗯
1: 还是关键分，23-20，21号机器柳克发球，
0: 顶住了个发球，
1: 发球下网。这个机器柳克也是挺胆大的，这发球速度应该都接近120了。
0: 上一球也失误了，就把它换了下去。
1: 这就是心理的博弈了，这要一旦过来，这个球就不好防了。第二局中国队的局点，
0: 就像他这种上球失误，这球还敢这种球员球员。不太理智，有点不太多。像这种，如果这个他用这个高速攻面对林永贞的话，他就喜欢特别通过这个快抢，他去就去打林永贞没跳起来的阶段，经常这么用，打了好多个了。因为毕竟你个矮，他想跳的话，还是要需要一点时间，他一抢的时间长。好一传，哦，出网了！
1: 哇，这个球太关键了，这个太关键了！主裁把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25-21啊！中国队在第二局是扳回了一局啊，两局过后1-1跟乌克兰队战平，第二局状态呢逐渐回暖，我们期待小伙子们继续保持下去。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

0: 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经过局间的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第一周赛事的转播。中国队跟乌克兰队在两局过后目前是战成了1-1平啊。两局过后，我们还是请翟德军给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过去两局比赛你的一个观察。
8: 像第二局比赛，我们就已经算是找到了自己正常的一个节奏，然后乌克兰他最猛烈的那一波攻势就在第一局开局跟第一局的最后阶段，嗯，等于把那机会给顶过去。现在咱要把压力全部施加给他们，
7: 是，
8: 其实需要紧，然后需要压力是他们，嗯，所以本来就是一个以弱者冲击强者一个姿态，
7: 对，
8: 就去冲击他们，
7: 没错。所以第三局回来之后，可以想象到的是，乌克兰队肯定还是会去，就是找到那个第一局的感觉，
8: 对，因为他们特别想赢，他们。输不起的是他们，嗯，我们没什么输不起的，咱就放平心态去冲击他们就好了。好球！
7: 这场比赛啊，你根据目前国际排联的这个排名情况，比分换算这个积分加成的话，乌克兰第18名，中国队第28名，就是乌克兰赢中国3-0，他只加6分多一点，
8: 对，
7: 那中国队是加13分多。
8: 但是他们可输不起，
7: 对，是的，就像你说的，他这个如果一旦输球的话是要掉大分。一传到位了，那这接应呢是切了一个小斜线，
8: 还是换回了这个左手接应。
7: 今天乌克兰队实际上他的主攻整个稳定性不是很好啊，更多的时候是靠这个副攻和接应去下球，
8: 更多是靠这个高个副攻跟这个接应。嗯，
7: 第三局比赛，海宁指导是继续延续上一局的首发，让于元泰来打挡王斌作为主攻线。
8: 嗯，他就是特别喜欢用这个副攻去打边路，对。
7: 对。
8: 因为这副攻是真的很高，
7: 他这副攻高点强持，
8: 特别高。
7: 而且你看他给他传的稍微开往一点，
8: 可能是给他传的很高球员。
7: 所以你拦网，你也就是你判断对了也不好拦。
8: 所以如果这一轮在前排的话，就需要通过发球。

0: 球啊，去破掉他的副攻，再去抓他其他球。
1: 嗯。而这边呢，李永贞也是
0: 还了一个，
1: 还了一个，需要有这样的霸气。这个是二传给你信心，
0: 嗯，也是有点火气，需要让他自己把他打回来。
1: 对。所以你们在场上是会有就是这种
0: 对
1: 比较及时的队友的支持哈。好球啊，小杰先防起来，那球没传好，
0: 哇，
1: 那就可惜了。本身这个小斜线于元泰能顶住不错的。
0: 其实我们之前啊，之前说的是只要是调整功就需要往进往去传，
1: 嗯，
0: 但是当今年新规则改了之后，就要考虑这个往进往传还是稍微远往点更好了，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去抓球处理球。
1: 对，
0: 我觉得还是是不是适当的应该稍微远往一些，让他有发力的空间。
1: 对，这两个球都是给到了四号位。十号的谢梅纽克，2.1米的副攻，那他是在2022年开始在波兰联赛打球啊，还是有这种高水平的平时的这种积累。
0: 好球！这李永贞打出了火气。
1: 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呢，你虽然高有力量，但是脚下李永贞肯定是要更快一点。
0: 对，我摸不到你，你也拦不住我。
1: 对。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进攻，14号的库瓦洛夫后撤得分。乌克兰的这个二传辛迪查呢，他也在观察，中国队现在盯副攻盯得比较紧，盯副攻跟接应盯得比较紧，就是给了一个四号位。
0: 哎。
1: 好
0: 球，
1: 就是双方都在调整的阶段，都没有完全调整好最佳的进攻机会，还是要注意力集中。李永贞跟王和斌在前排，
0: 看李永贞的并篮速度非常快。
1: 对，准备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
0: 像这种发球下网的失误，还要尽量的避免一些，尽量把球往界外，就算界外失误也可以接受。
1: 好球啊！现在王和斌是连续组织了几个快攻球。我是跟在三号位的
0: 这样的话，这么打的话，对面的副攻就不敢乱动了，所以就现在可以就往两边扯他了。
1: 嗯，好发球，中区下沉直接破坏对方一传，
0: 库三，
1: 好球啊！所以就你一看二传这个节奏就是肯定是后三了，
0: 感觉这球只要推攻球，这种球前面盯得很死的风就该给后三了，
1: 嗯，
0: 后三就不会有什么，
1: 对，想都不用想，
0: 嗯，
1: 啊。所以就是你来解说啊，大家看球应该是沉浸式看球，因为就是你这基本上都是提前判断了。这球让炸手了，这是你昨天说的，就是三十篮网往最右边这个人手上打，是吧？
0: 对，调整攻的时候要打第三个人过来并篮那个人。
1: 嗯，
0: 所以他的手型是最不好的，因为他来不及，因为他远嘛，
1: 嗯，
0: 距离
1: 远过来的。
0: 对，而且起跳也不顺。
1: 好发球啊！这个传的比较低，
0: 机会。
1: 四号位进攻，
0: 好球。

0: 小西线，这属于他第三个人给他开了个门，他过去，他就算过去他也来不及啊，他属是往后仰的，看，他属是往后开门的，
1: 就人虽然
0: 过来了，给他开了一扇门，
1: 人过来，但是他这个拦网其实
0: 对他已经很积极的往那里去并了，但是来不及形成有效的拦网手的，
1: 现在芒兵这发球越来越凶了，
0: 你这打的接的真好，这么重的发球。
1: 我感觉王斌这其实刚才这个发球已经这一步上得很大了，这个球真是
0: 没办法，
1: 还没办法，
0: 发得好，但接得也好。让李磊替王斌接一传，
1: 第三局双方是继续保持焦灼的态势。罗世坤是喜欢发飘球，
0: 对，找人找点，
1: 哎，好球啊，
0: 好防守，
1: 脚下很快，
0: 好球，
1: 漂亮，漂亮啊，这个球复工，
0: 这球李磊防得非常好，
1: 那罗世坤这个作为场上大个子也是脚下跑得很快啊，
0: 对对对，
1: 李磊这下
0: 单手的防守。
1: 真是团队项目啊，每一个点都不可缺少，
0: 对，就一个人弥补一个人，防守起来防得不好再调整，调整不好进攻再去弥补，
1: 对，拦回，哎，组织，
0: 哇，
1: 又吹了触网，
0: 触网了，
1: 说实话现在乌克兰这些这个攻守啊，两个边攻包括副攻，他们这个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出色的，球一旦拉起来之后力量啊速度包括一些线路选择还是防守起来有一定难度，
0: 好球，温子华，
1: 一对一，二传分配的不错，
0: 因为亮了温子华有段时间了，所以副攻根本不过来，
1: 是
0: 因为现在他们现在这个副攻要紧盯着咱的副攻，因为等一下副攻有球，
1: 对，这球给的是比较近网，应该也是他熟悉的进攻节奏，十四号的克瓦洛夫，克瓦洛夫这个垂直起跳比较好，1.9米的身高，
0: 过了一个斜线，
1: 接内吗 ？Ace 球了，现在接应图布奇又是转到了后排，他这个发球质量比较高，但是他不在前排进攻，看看能不能拿一些分。
0: 好一传，
1: 要过，
0: 哇！
1: 所以他这个接应还真是能力挺强的，发球也制造了一些麻烦。
2: 接下来我们的镜头
3: 6号1号之间啊，他们
0: 他这种左手的发球其实是不太适应，像左手这种发球跟右手的发球是完全的体不一样，
3: So give us a chance to spike, because spiking is amazing. Yeah, so tha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You have to be better block, better passing, better defense.
0: Yeah. 现在其实两边都在属于一个拼刺刀阶段，就看谁能抓住对方的机会。
1: 现在谁也没有说完全掌握主动，
0: 对，
1: 都是处于一种拉锯状态，
0: 都要通过这种发球啊、防守啊去打开局面。先要把这球起高，就度过这一轮，再去抓他们。
1: 遇上了图普奇的发球强轮。
0: 其实这一个接发球的策略已经成功了，就是当他连续发两个很冲的球，第三个时候我们就战略性的可以不

0: 不要求到位，但是我们要起高，要让这球形要形成有效的进攻。嗯，
1: 但人家这个发球带篮防的策略也是，
0: 对，他也是想要发生你强攻，因为不指望你想发你直接得分，他就要再抓你篮防。没有出网啊，球打的，
1: 感觉这个球大概率是一个战术性的，
0: 对，战术性的，有更好，没有就打断一下他发球节奏，
1: 对。
0: 尽一切办法再延长一下他这个时间，
1: 就一个挑战，再加上跟裁判员交流，
0: 就打算发球节奏打断
1: 一分钟，是吧？切断一分钟，这都是教练员的智慧，看能不能奏效。
0: 当然，这基本上是不会改判的。
1: 刚才主裁跟韩宁说，这个 clear 非常的清楚。
0: 当然，这是也是允许的，
1: 对，
0: 允许去教练去争。
1: 对，如果你要是不断的去延误比赛，不断的去干扰比赛，会给你出牌。
0: 你就一直在试探这个裁判员的
1: 底线。
0: 对对对，好一传，
1: 传到位了，后攻
0: 啊，
1: 可惜了，就是这高富攻拦了。十号的西梅纽克，2米10的副攻手啊，这个球判断还是非常准。这手也很硬，
0: 其实在我们打起来自己打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这样，像是对面发球如果很顺的话，我有时候教练会换人啊，有就是特别慢的去换，就我慢慢悠着走上去，这都是可以接受一些，就是对，不过擦擦地啊或者怎么样，都是为了干扰一下对面发球的节奏，
1: 这都是比赛的规则范围之内允许的。
0: 对
1: 啊，这个让接应图普奇这一个发球轮可拿了不少分了，直接扭转16-13，
0: 想要还一个发球，
1: 科瓦洛夫的发球，
0: 好一传，
1: 好球，
0: 哇，
1: 直接定到3米线内，定上2米线了，
0: 非常邪。对，我拦不住你，也别想拦住我。
1: 对。
0: 欢迎莫奇发球。好发球，
1: 一传顶的也不错。
0: 哇，
1: 直接变节奏了。他这个在波兰联赛的这种锤
0: 像这种轻触式的吊球是可以的，但也稍微有点带味儿。
1: 那是
0: 能吹吗？
1: 副攻还有后排斜线防守，好球，又是一次后勾，副攻防一板啊，再防一板，这下防不起来了，好球，
0: 好球，
1: 哇，二号位的斜线得分，16-17。
0: 对，现在就是发球要一直要找他那个八号主攻，就算是他那个另外一个主攻或者有人要去包他，也要去找他，让他们动着去接，但就接的效果不会那么好，然后再去抓他们，所以这一直用飘球在找他，他就是一直不吃这个东西，像这种如果他能包住那个主攻去把这个一传接好，那证明是他的接得好，

0: 一局呢，乌克兰队罚球失误送分开始增加了，
1: 有机会。王斌罚球，
0: 王斌今天发了几个非常强势的球啊！
1: 好球！哇！
0: 还有，
1: 你又打副攻了吗？
0: 我没有完全发上力啊，这球有点低，这个传的有点低，打没有打手吗？裁判吹了出界球。
1: 对这个风文有针对性来去防守了，就知道他要打，因为他点高，他肯定打不了特别往前，他会往后打。
0: 你看海天就是这一次就是把这个挑战啊也当暂停用了，挑战成功与否，先尽可能的布置一下。
1: 但像这种球看不清啊，
0: 对，
1: 他也有可能会打。
0: 是，
1: 所以说
0: 刚才就是主裁感觉也有些犹豫。
1: 对。因为而且队员给了信号是有可能打手，两手中间穿过去了，没打。
0: 这样的话挑战用完了
1: 两次了吗？
0: 应该是用了两次，
1: 一次触网。发好扑球，
0: 就是强攻了，
1: 好球啊！
0: 李元泰，
1: 对这轮发球轮渡过去非常非常非常关键。你要如果再让这个八号再连续发两个，
0: 这是打的副攻球了，
1: 打第三个人，
0: 打第三个人，
1: 因为他一直训练的就是打第三个人，因为要避开副攻，因为副攻就是专门拦网的，
0: 一传到位了，
1: 除非像那种看准他的手平着往后走，才会往后往打。有时候看，因为你看准哪手，你打哪手，你不可能说特意挑谁的，就只能看准在哪就往哪打。
0: 就正常来讲，一旦形成这种强攻，
1: 对，你
0: 三人拦网就肯定是打在最右边。
1: 能看得清的话，就是打第三个人的手。
0: 现在乌克兰队呢，先来到了20分。换人发球，二十号的纳诺日尼来发球，机会，二号位进攻，
1: 好球啊！还有
0: 这个球顽强，
1: 哎呀，
0: 可惜了，这就可惜了，两个人就是让了一下，两个人让了一下。再来看啊，这个球救得非常好，八号杨秋可，中国队，而且他这个击球瞬间是在起跳啊，这球太伤士气了。一般这种球应该是谁接呀？
1: 后排主攻，因为是自由人半场，主攻半场，这种过飘球啊，
2: 大家缓，
1: 接应要主力进攻的。
2: 那球过去了。还是我们扣的好
3: ，block defense，
2: 防守那么简单的球，
3: this kind of ball， that's the difference，
2: 这就是我们能
3: 够 great fight and passing， even this three points， we come back if we stay in the game，
2: 下一个，来，
4: 起来，
2: 举起
4: 来，
2: 加
4: 油，
2: 加油。
0: 队员们要赶紧从刚才那个情绪里赶紧调整过来、
1: 对，过去就过去了、还有机会。哇，调整功，
0: 开网反击再保护，
1: 还有
0: 再给四号位，
1: 哇，空投了。
0: 这个球呢，就是对方抓到了一个机会。

0: 机会。对，这个其实在这个国际赛场上经常会有这种主攻化成二传的情况。
1: 对，因为二传垫球之后垫在后三的位置上。
0: 还有啊，还有这一局还有。国队这边也赶紧做出换人调整啊，用一个两点换三点，保证前排的这个高度跟进攻选择。
1: 现在进攻上遇到一点阻力，选择换一下二传跟建议，调整一下节奏，增加一下三点攻，转一下篮网。
0: 现在很考验发球的胆量，
1: 就是追那个主攻发。这就相当于发球成功了。
0: 推攻球，这是没打死，又是推攻。
1: 哇，
0: 这个别乱啊！
1: 挺好，挺好。
0: 地面直接把球垫起来。
1: 哇，
0: 这个球又太可惜了。就是你看，对方其实也有点乱，也没有形成一个机会球。
1: 体系已经拦得很好了，这地面也没有组织好的，没有组织好进攻。
0: 对，这今天这个关键分上啊，有两到三分是比较可惜的。先落后四分，这局有点难。接下来呢是乌克兰的发球。这边是有队员受伤了，乌克兰有队员倒在了地上，队医上来呢去查看一下情况，应该问题不大。是这个副攻手谢梅纽克刚才是倒地之后没有快速起身，谢梅纽克也是乌克兰队的队长。球太凶了，发球直接得分，因为他没有压力了。
1: 对，
0: 然后他领先四分，差一个球就摸到局点。
1: 他压力最大的时间段，只能让他轻易的度过了，轻易的。
0: 对，他发这些球没有压力，
1: 就他失误他无所谓。
0: 对，
1: 但还有机会。需要从篮房上再抓他两分。
0: 那这样的话呢，发球下网，第三局比赛结束了。这一局比赛呢是20-25，从局分来看的话，虽然差五分，但实际上这个关键分啊就是那么两三分，两三分就是双方都没有获得绝佳的进攻机会的时候，就乱球当中中队没有把这些分拿下来，是稍显可惜。当然双方呢都还是有机会，我们经过休息稍后继续回来欣赏比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第一周的比赛，中国队是在主场临沂来进行比赛。今天呢，跟乌克兰队啊，也是第一周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呢，在3局过后啊，目前中国队呢是暂时1-2落后。回顾这3局球，实际上双方的整体的实力和比赛的过程还都是比较接近。其实每一局比赛，你无论是这个第一局输球拿了17分，还是刚刚这一局实力拿了20分，基本上呢，其实整个关键分就那么两三分没有咬住，可能这一局就没有。
4: 郝一晨
3: 开网斜线接内
4: 大脚，就像这种大力跳发球，你只要能把球接高，我们的组织进攻最经济就算成功。不要求你到位，因为他球是很冲的，你要越想到位的话，甚至就可能带探头。
3: 所以就是要抓重点，抓大放小，
4: 最好的球就叫三分线附近起高，这也是一直训练的一个要求。
3: 好球，
4: 防起来了吗？
3: 这个球还有啊，
4: 看来乌克兰的防守非常好。把脚放起来。
3: 你看他这后排这三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死角啊，整个防守覆盖面积还是很大，
4: 只要一点减速他就可能沾手，他给你沾就放起来了。郝一晨，哇，
3: 最后人这个腰线又防起来了。
4: 有，
3: 拉长线，好球！和温子华呢是看准拉网手，造一个打手出界。现在中国队呢，就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局，要全力把比赛投入到第五局的决胜局。今年呢，实际上我们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我们没有是晋级的压力，就是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3周的比赛里要进一步去锻炼阵容。
4: 好防守，
3: 好球，哇，又是温子华。
4: 温子华还非常敢下手。
3: 对，温子华其实今天整场比赛他的基本面没有问题。
4: 对啊，一些困难球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
3: 这种球能够非常果断打下去，转化为得分啊，是给球队跟队友的一个强心剂。
4: 对，这就需要他做的，他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失误被拦，你就干就行了。

0: 好发，三米线后的组织，这球给的点很高。其实我感觉他这个接应，实际上我感觉他这个
1: 对
0: 每次点没有那么高，但是他总是能够打下去啊。
1: 其实挺高的，
0: 其实挺对、啊，就是说总感觉他起跳了，
1: 因为他打的是于元泰跟那个彭世坤的两人中间的一个位置。
0: 嗯，他身高1.94米，实际上我感觉他这个点每次都给的很高，
1: 对，都挺高的。
0: 嗯、
1: 哇，
0: 打飞了！面对双人拦网，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还有，传到四号位，就是他这个13号接应图普奇啊，他这个边甩这一下子真快。
1: 可以看到，今年这个新规则一改之后，大家都是强攻，他观赏性要变高了很多。
0: 对，
1: 有可能很多防守什么都出来都有了，防重扣这种精彩的防守。
0: 是的。
1: 没有过往击球。
0: 嗯，
1: 这进攻更多的比拼的还是硬实力。
0: 嗯，
1: 这种调整功的强攻能力，好一传，任子华
0: 又一分，这个翻的也很好。
1: 对，王鹤斌捏了一下，说个二位。
2: 好，火箭给我。
0: 这个球你看他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好的配合，完全
1: 就是他就是这球接的已经比较困难了、
0: 啊、
1: 他就是把这球给你立高，让攻手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打，
0: 嗯，
1: 自己想办法去打，然后后边的保护要跟得很好、
0: 嗯、
1: 如果你这球可以打手回来哈，可以保护去组织进攻。
0: 对，他你看现在乌克兰整体的进攻就是打得非常清晰，落到了界内，
1: 而且其实乌克兰给咱造成的发球威胁挺大的，咱一直都在打强攻，
0: 嗯，强攻他这个又是一个高篮网，
1: 对，像这种就属于打在了副攻手里了。
3: 这你要不就指这个，是一张女排运动装啊？为什么没蓝运动装？拦住他们？哎，女排运动装是哪形象？
1: 我们还是要靠发球，需要对方给对方压力，不能让对方一直给人接一传的压力。一转变，你想这种球想特别到位，一个到位去组织那种战术攻啊，是属于比较困难的一种。那只能说，他状态好可以这样，但如果要是没有一直没有那种状态呢，就只能靠发球去把这压力给对方，让对方去承受这个压力，那他发球他也发不顺。
0: 嗯，
1: 好一传，
0: 好球啊，二传，这球跟文子华配合也非常好。那现在进入到刚才翟德军所说的，你发球的能不能把这个性能和威胁发出来，
1: 把主动权占回来。
0: 是，越不敢发越发不出来。温子华的发球下网了，
1: 看袁泰的发球。

0: 像这个球他是选择性的保了一下发球，因为上一个球温子华失误了，
1: 嗯，
0: 如果后面有把握的话还是要继续的冲击他的，
1: 嗯，好球
0: 好球，
1: 空中有一个转体，
0: 还有一个拉三，
1: 嗯，
0: 短平，
1: 嗯，拉三要比短平要再短一点是吧，
0: 对，
1: 嗯，今天，啊，就是双方利用失误得分，利用对方失误送分呢，中队给的分数还是多了一点，
0: 嗯，
1: 目前我这边的刷新的数据统计是16-23，
0: 而且有些失误都集中在局末，
1: 嗯，
0: 就比较致命一些。
1: 对。哎，翟德军刚才也说这个发球的重要性。今天发球的得分对比啊，是6-0。
0: 对面得分六个。
1: 对，这六分呢？
0: 而且发球效率这个东西，它不是根据，不是要看得分。
1: 对对，就是它破坏你的这种到位率啊。
0: 而他如果有六得分的话，咱接球接发球压力就非常大了。
1: 是的，好球！你看现在发球，
0: 像咱其实咱也一直在对面施加的发球压力，就是一直用飘球找这个八号。
1: 嗯，
0: 从上一局开始就是这个战术。
1: 嗯。
0: 但是飘球的话，他们想应对性还要多一点。像下一轮他可能就会采取两个人接一传，他一发球那八号就走了，
1: 嗯，
0: 那么后排主攻就会就过去包他。
1: 嗯，上手接一传，中队实际上在扣球得分上是要领先于乌克兰的，只不过是在拦网、发球和失误、对手失误送分这三个环节上，是乌克兰要更占优一些。
0: 这轮发球不接好。
1: 一传压力太大了，一传压力太大了。
0: 我觉得八号一上来他就是发了两个直接得分，第一局刚开局就发两个，
1: 嗯，
0: 就是球速属于特别比较快那种，
1: 嗯，
0: 比较凶。
1: 对，还不错。斜线再防一下，
0: 好防好防好防，
1: 推给接应，自己来，
0: 哇，
1: 这个自己来自己防自己扣，这确实是没办法了，就是你推给他就是希望二传别组织他这一点了啊，但是这个图布奇还能自己来，
0: 这局势就是完全被地面压制了，地面的发球给的压力太大了，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只能靠攻守的个人能力去把这个调整中给突破了，在地面就等着你打中强攻，和篮网在等着你。
2: Don't give the easy. We fight so hard, and then we do boom, boom, 2 points. No, keep playing, keep in the game. Stay in the game, there will come chances. So difficult serve, lay up.
0: 看你肯定知道一直在强调的也是接发球，不要蹦蹦的特别硬，你要缓和一点，把球起高就好，把球起高。
1: 这是杨秋克到后排发球了，
0: 太凶了，
1: 嗯，这种球啊它就是感觉就是介于得分和失误之间，过来就很难接了，
0: 嗯，他前面已经发了三个球了，第四个球他应该是觉得因为发球这东西

0: 一个就是赚的，
1: 嗯，
0: 他越发吧，他越没有压力，他只会越来越狠。
1: 这局还中的要咬一咬啊！李磊上了，
0: 换袁泰来往，好防啊！李磊
1: 开网追攻，还是高点。哎呀，这球你看还是找了图普奇啊。图普奇虽然只有1.94米啊，但他这个击球点是比较高的，原地纵跳能力是相对比较出色，就是直接炸的下手成功了，拿了19分了，这没跑好，这是节奏都没调顺，
0: 想抢一个发球节奏，
1: 嗯，
0: 还是要找这个八号主攻，
1: 也界内
0: 卷了一个，
1: 霍士坤的发球
0: 变了一下发球节奏，嗯，
1: 因为全是防他的飘球，
0: 对，都准备他发飘球，那就需要这种球来把气势找回来。八号主攻，好球啊！
1: 哎，这球说界外，
0: 拦界外了吗？但策略是对的，找到八号主攻，因为他这一传之后，他也会破他的后三，而他界质量是不好的。
1: 这球打到李磊的左手，
0: 三轮发球失误，对面给机会了。
1: 对。这个失误，现在失误送分，乌克兰开始增加了。这体能多少也得下降吧，也不能打半天体能没有下降，动作没有变形。还是2点换3点，13比15啊，这可能是现在整场比赛对中国队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0: 换了吴斋的一个飘球，还是要继续找对方的主攻。
1: 嗯。
0: 对，
1: 效果达到了。嗯，就是又是你的预判，就是用飘球去追发，
0: 就是明显的就却要发球找他。
1: 嗯，
0: 他是一个突破口。
1: 因为有的主攻他就是不会接这个飘球。
0: 嗯，有的主攻呢是接传差，那个三个人里肯定有一个相对比较差的主攻，
1: 嗯，
0: 要找攻着主攻，嗯，而且还有的呢是这个主攻如果他的进攻能力非常强。就是他一传，就算差不多，你也要去发球去找他，
1: 嗯，
0: 让他干更多的事情。
1: 好球啊！这要咬一咬，这球推攻球，
0: 机会。
1: 四号位斜线，好球！
0: 李磊，
1: 李磊这脚下倒腾非常快，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给了你这个斜线，能不能把握住？
0: 第一本没打死，第二本有机会了。来，观众们，把你双手
1: 高高的举过头顶。连续追分，打到了15平了。
0: 对，还是要通过发球来给对面施加压力。现在排球运动的发球是越来越重要。
1: 嗯，你看，实际上从11分到第15分，中国队只断了1分。
0: 对。但是对面的三个发球失误给问题，
1: 对方现在是在犯错，所以中国队呢是趁着对方这种连续失误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现在尽可能的要把主动权拉回到自己手里，因为对方你不能一直等对方失误。
0: 对，
1: 但是这个发球的策略是像你说的奏效，
0: 他可能要发球想办法，他们可能换了一个主攻是吗？
1: 没有，还是这个八号加14号，然后就和跟克瓦洛，
0: 这个发球就是把机会给放了，没有继续给他持续性的压力。
1: 哇，这个发球的变化，直接发了一个一号位

0: 李磊发球，
1: 现在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心理的博弈，你敢不敢去发？
0: 都想通过发球去让对方直接丢分。
1: 是十号谢米纽克来发球，这个球还是非常重，斜线得分。王斌的四号位
0: 小斜线，
1: 腰线和小斜线之间的这个斜线杀了出来。因为啊，他就是瞄这个线打没有任何问题。复工，他照顾不了那么大的距离，那么大的空间啊。杨宝奇上来继续发球，
0: 杨宝奇跳发，前面两个球发的不错，坏的。
1: 顶住了。这球呢是快球的掩护，平拉开四号位。他就是要解放这个八号杨秋克的前排进攻，
0: 对进攻，因为他一直靠他在进攻，所以说，而且大家他一传是要稍微差一些的，他就要一直找他，那他也就没有心思去进攻了，就像他在后排一样，如果你不发他的话，让别人去接，他可能后三也就出来了。
1: 是，现在又赚到了乌克兰的前排三点攻了，现在中国队压力会
0: 好一传
1: 大一点，
0: 哇，
1: 现在这个篮防压力会大一点。乌克兰在第四局先来到20分，20-17，中国队暂时落后3分。中国队到位，
0: 好球，
1: 董世坤。这就是两三分啊，两三分一定要咬住。
0: 对，中国队，
1: 这双方都是前排三点，一传到位了，这个球没办法，男排比赛一传到位基本上就是要转化得分了，二传基本没动，打了一个劲体快，
0: 这种快就很难拦的。你到位球吧，节奏四个点，复攻要兼顾，
1: 全在手里啊，四个点，
0: 好一传，
1: 再来一个快攻，漂亮，
0: 还一个，
1: 现在就是双方的这个发球质量以及一传的到位率，这球李磊一传不错的，
0: 还是需要从发球里。再把主动权占回来，
1: 这分都是从这个发接发环节扣出来的，
0: 都是从发接发环节去找机会。王斌发球，
1: 只有两分啊！
0: 好发球，
1: 敢发！
0: 他对面一传顶的好，
1: 对，就这其实中国队在最近这个发球上边呢，已经是发的不错，
0: 已经不错了。打一个腰线，但最大脚线。
1: 换人发球，21号的机器柳克上来发，现在打到这个局末阶段了，就是让副攻先下来，保后排的这个防守。
0: 哇，
1: 又是发李磊，孟子华的强攻，
0: 真内球。
1: 现在呢，中国队已经是在悬崖边了，20-22，这种都是拿的都是硬分啊，
0: 就从发球篮筐里抓一分就再抓一分就可以就能追回来。
1: 啊，破坏一传了，对方调攻，哇，这个。图普奇啊，今天真是帮乌克兰拿了非常多的困难球。
0: 那今天乌克兰在这种调整攻的硬解的能力上，还是要更加的硬。

0: 线。
1: 嗯，你看啊，就基本上现在这个辛迪查困难球全找接应。
0: 对，就调整功也好，乱球也好，都给他。
1: 就有点像塞尔维亚这个女排的波什科维奇。
0: 来找温子华。
1: 嗯，这种比赛的对于中国男排的锻炼价值非常大。
0: 对，因为一直都保持整场比赛都保持悬念。
1: 对，这种焦灼，对于心态，对于每个球的细节上的要求啊，
0: 就
1: 非常
0: 考验温子华的发球能力。哎呦，
1: 一看就到位了。
0: 这种球为什么要？
1: 这球发的质量比较低啊，
0: 可能他手里，可能他觉得自己我发这球我冲的好没有把握，我选择保一下，再抓一下这段防反。
1: 但男排比赛里发菜球基本等于送分，
0: 但是发菜球对对面这种复攻也好，像这种一些有这种好的二条在组织。
1: 好球啊，在乌克兰手握三个赛点的情况下啊，李永贞先抓机会啊，挽救一个赛点。李永贞今天呢上来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是不错的，
0: 进攻成功率都非常高。
1: 对，他跟对方的这个队长啊，西门纽克的这种隔网较量还是非常精彩。
0: 应该要反击。
1: 卢西奥啊，拉奥卢西奥，这是乌克兰主教练，他在场上今天整个暂停啊，挑战的运动还是比较好的。
0: 这也是这个教练是之前的教练。
2: Over the center, for tempo center, come on, hey.
1: 对双方实际上还是比较了解。
0: 对，都比较了解。
1: 昨天中国队是打了五局，乌克兰是0-3输给了日本。他们很明显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就是想要在中国队身上拿分的。
0: 考验李磊的发球。好球！
1: 那这一传也到位了。
0: 好防，好防，还有机会。哇，
1: 这球无功了，这没有办法了，因为无功过去是给了乌克兰队一次充分的战术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在0-1的比赛里，中国队第二场比赛很遗憾是1-3输给了乌克兰。今天双方呢整场比赛打得都非常焦灼，这对中国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历练的机会。当然就是整个过程来讲呢，是有一些球丢的比较可惜。当然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排名更靠前的乌克兰队，他们整体实力要更强一些。我们也期待着后边中国队能够快速调整吧，把这个第一站比赛的每场比赛都作为很好的锻炼的机会。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下午时段为您转播的男排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

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里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里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的战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战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战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里克·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乌西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2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乌西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西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西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03米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乌西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2回合都给了里克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2回合打得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西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西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

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西克之前打泰森·富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西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西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西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西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西克后撤步躲开。因为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乌西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乌西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那范霍文还真的别说啊，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西克会有优势。当然乌西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西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西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可以看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哎，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乌西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乌西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勾。乌西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那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乌西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乌西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霍文啊占据的优势。范霍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那现在乌西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霍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乌西克立刻出拳，范霍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乌西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钩。应该是范霍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就拳击比

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啊，吴希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霍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吴希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范霍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霍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莫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西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霍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西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范霍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乌希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范霍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希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拳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希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霍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吴希克的，吴希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希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希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希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直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法比奥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富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
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选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

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希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乌希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哎，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傅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乌希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乌希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乌希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10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希克6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乌希克呢有可能在6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iki Taka， 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7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的。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啊，乌希克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范霍文重拳生砸，就范霍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范霍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来。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乌希克还更大，乌希克39，范霍文37。乌希克现在他的

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它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它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对手，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方厚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边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乌西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乌西克其实真的不占优，乌西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三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弗里了。范霍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乌西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的乌西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呜呼，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乌西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乌西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那范霍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范霍文的后闪很漂亮，乌西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范霍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乌西克刚才的闪勾，范霍文再一次后闪，乌西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范霍文的后手大摆，乌西克掏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范霍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乌西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哦，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乌西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而范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乌西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这感觉乌西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
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锡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锡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锡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钩打中，再把吴锡克顶在拳台边，吴锡克除了打泰森弗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范霍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范霍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范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对，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伊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条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啊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后手拳吴锡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吴锡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背打后手上钩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霍文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那吴锡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

王洪恩牵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吴锡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吴锡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哎，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接下来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上的交换了。吴锡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方厚文在后退，方厚文也想把吴锡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哇，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

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奇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奇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的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乌奇克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乌奇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奇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奇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范火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乌奇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奇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但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奇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厚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不让乌奇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奇克再做回击，哦，这一下上钩，方厚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的时候，方厚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

0: 所以被乌西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方厚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西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方厚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撤拳重击，后肢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范厚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厚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厚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西克掌握了，这是乌西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勾突然间的全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厚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十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西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西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厚文，再来听一下结果。哎呦，第十一回合2分59秒啊，这再坚持两秒钟，再坚持一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呢，乌西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

0: 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勒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勒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拳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中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中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拳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中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拳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吉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吉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1-2，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吉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来。年轻时候的贝吉奇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那贝吉奇来说，对于贝吉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2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1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5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3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9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拳手姆比利。贝吉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吉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4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

0: 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北极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北极奇压重心躲过去，哦，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0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北极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北极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哎呦，哎，连续的三下，第三下北极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北极奇跪地，裁判再给北极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重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哥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啊，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在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0: 第二回合2分36秒。
1: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0: 第二回合2分36秒，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

0: 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赛事来到了西班牙，这也是本赛季花游世界杯赛的第四站。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看到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年轻运动员马尔凯蒂。开场的第一串腿部组合也能够感受到，这位19岁的选手还是具备非凡的天赋，他的身材条件包括腿部的线条还是相当的漂亮。开场的第一串腿组合难度价值已经超过了16.0，也是第一时间受到了裁判员的认可。第二串的腿组合以旋转和高风险的动作来开场，那这个段落呢，重心稍微有一些不稳。在屏幕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一串腿组合的难度价值。如果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说明他的每一个动作元素都受到了难度控制员的认定。

来自意大利的年轻选手马尔卡蒂完成了这一套节目的表演，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悲伤圆舞曲。女子单人的自由自选呢，选手从比赛的开始阶段一直到最后阶段，总共是要完成六串没有难度限制的腿组合。节目的时长在2分20秒，正负5秒。马尔凯蒂今年只有19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从申报的难度来看啊，仍然是体现出年轻运动员很强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由于成套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留给上肢去进行表演的空间并不很大。这位选手在成套动作当中也是尝试了各个组别，包括柔韧啊、冲起啊、旋转啊等等各个组别的几乎是最高难度。尤其是他的冲起类，从第二串一直到最后一串啊，都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体现。这是马尔凯蒂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首秀的表演还是比较的惊艳。全部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可，60.750分的难度价值都拿到了，这样呢，最后的总分是来到了259.7876。登场的是西班牙的主场选手迪奥卡萨斯。伊利斯·迪奥卡萨斯在25年的世锦赛上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今年23岁的他，目前正处于女子单人最好的年龄段，不管是艺术表现力还是运动能力方面啊，都是达到顶尖。这套节目也是沿用了上个赛季的表现主题《爱的颂歌》。

虽然开场之后只是完成了一串腿组合，但仍然感觉到从艺术表现力方面啊，一下子是超出了此前出场选手一个台阶，动作的精确性非常高。卡萨斯的腿部表现已经突破了身体关节的限制。

西班牙的名将迪奥卡萨斯在今天最后登场，可以说他在这场节目当中也是体现了花样游泳女子单人艺术表现力的极致啊。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当时卡萨斯拿到了245分，其中艺术印象分是112.90分。虽然目前这套节目的评价分数还没有出来，但毫无疑问他的艺术表现分将会远远的超越世锦赛的夺冠表现。这是一个动作难度并不是很高的运动员。另外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得出，从技术体现方面还是有一定上升的空间，尤其是最后一串腿的水位和第一串腿的表达呢，有一个明显的落差。但这些都不能够影响裁判员对于他整套节目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哪怕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动作，都实现了极致的表达。为他整理头饰的是前西班牙双人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福恩特斯。以绝对的优势夺冠，最后的成绩是268.7725。特别要关注的，他的艺术印象分已经超过了140分，比去年世锦赛夺冠的成绩呢还要高了28分。下面关注到的是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下面是法国队的表演时间。两位选手是阿拉维茨和吕内尔，他们两个携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收获第5名。第二个技巧动作，选手并没有能够准备好，尖子队员翻腾过来之后头饰，尤其是发髻的这个位置是蹭着水面飞过来的，所以在屏幕左侧我们看到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亮起了黄灯，也就是说裁判员需要再次确认。屏幕左侧呢，主要是呈现的选手的成套难度当中的一些亮点段落，开场的两个技巧以及后面的6串腿组合。

今天法国队的两位选手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作为世锦赛的第五名得主，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这个赛季的世界杯赛呢，都是站上了领奖台。在他们之前出场的墨西哥队，今天表现的非常的出色。而法国队，我们看到，这是他的第二个技巧动作，确实还是有一些有可能被判罚的嫌疑啊。如果第二个技巧动作不能够得到认定的话，今天法国队看起来是要输给墨西哥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呢，是章鱼延续了上个赛季的一个主题，还是做出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在部分的

难度上啊，是有一些小调整的。他们这一队实际上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难度动作的成功率啊，总体呢是有一些偏低的。此前的第一站和第二站，他的难度动作都是遭到了判罚。上一队墨西哥队的最后得分是276.0209，这是在世锦赛上肯定能够进入到前六名的成绩。哇，险胜啊！大分也是276，小数点之后1701，跟墨西哥队之间只差了0.15分左右。法国队险胜。下面登场的是西班牙队的双人组合洛伊斯·瓦莱特和蒂奥·卡萨斯。两位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撑在地面上的是卡萨斯，

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性气质。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多关节的环绕动作，

像这样多关节参与的环绕动作，实际上不管是在水中还是陆地都比较难以完成。如果幅度比较小的话啊，是不容易被发现；幅度大了呢，又做不过来，或者看起来线条不够流畅优美。

他们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夺冠。不管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程度、动作的熟练度，还是裁判员对于这一套节目的一个认可度啊，都是非常高的。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西班牙队也是再次的呈现出了这样的一套非常精彩的表演。现场的观众也是投入其中。开场的技巧给出了非常好的高度，连接第二个技巧动作，准备时间比较短，质量呢会稍微有一点落差。像这样的连续环绕的动作，以及很多反关节的绕环的动作，还是比较难以完成。另外，一些动作的起承转合也。

完全契合了配乐节奏的变化，确实是一套比较成功的节目。去年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这套节目的总得分已经超过了282分，看看今天的成绩。走在前面的是卡萨斯，他的年龄是23岁，比赛的任务也比较繁重，单人、双人和集体都有参与。西班牙队毫无疑问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再次夺冠，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297.2209，再创新高。这样西班牙队收获了双人自由自选的金牌。下面进行的是集体项目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西班牙队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去年的世锦赛上，西班牙队收获了铜牌。

开场的技巧动作是成套节目的亮点之一，也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一个组别。连续两个大难度的技巧也都高质量的完成了。

主场作战的西班牙队也是向大家呈现了一套非常美妙的节目啊！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疯狂和失去理智。在节目当中，我们实际上看到啊，西班牙队的特点还是再一次得以呈现，他们并没有去片面地追求极高的难度，而是把艺术表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有很多有巧思的表演。我们一一来看一下慢镜的回放，开场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技巧动作，他们的第二个技巧动作呢是有一定的独创性的，今天完成的这个质量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小波动，但实际上也是成套节目里面一个关键的亮点。两个部件的运动员尖子选手从一个部件飞向另外一个部件上，单手支撑队员的队友的头顶来完成身体姿态的变化。弗恩特斯虽然人在岸边，但是仿佛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已经预支给了自己的所有的队员。这套节目呢，实际上在动作编排上啊，有很多很吸引人的小细节。大家回忆一下，有一些在音乐变奏的关键的节拍，运动员会有一些小动作的，仿佛是晃动的一些小编排。那这个呢其实比较难以做齐，但一旦做齐之后就特别的提升节目的层次。这也是西班牙队在整套节目里面啊所要追求的一个亮点。主场作战啊，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无疑是收获了最高的人气。全场最高分出现了257.5013，西班牙队拿到了集体自由自选的金牌。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 萨姆孔佳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佳在第三道，霍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路，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佳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佳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啊，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啊，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佳感觉拉伤了。萨姆孔佳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

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希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9米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克逊这投是19.91米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33米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50米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柯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 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头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

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格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米80，在家乡父老面前5米80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米60跳了一下，现在5米80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暂停了一会儿的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0: 别特别的即将是。
1: 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隆，弗隆也是最后一次跳五米九零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五米九零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隆的五米九零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五米九零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五米九零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六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六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插杆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六米，助跑，插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

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0: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Corner på 9 och 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

0: 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1: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eight,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c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卡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他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是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端，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seas.
1: Tú

0: M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hoppstävling under fyra.
1: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皮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

来到第二圈，阿罗陀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什·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本世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

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美国选手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查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沙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看斯通纳。

0: 佟大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0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萨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啊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米9。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施塔尔和彩赫。施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施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施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 他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阿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这场主要看看阿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
1: So Canario now in third penalty, followed up the other half of the chair for 60 meters. Solo Sardo, Solo Kudema. And Canario is next for him.

0: 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这样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也是让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就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一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天400米栏应该有多斯邦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牌的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斯邦托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最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 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艾美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6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古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

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钦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

0: 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
1: Two athletes lining up in lane number three. We welcome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silver medalist from Slovakia 2 years ago, Gabriel Gajanova, and also Sage Hurtigruten.
0: 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创造了钻石联赛的纪录，霍钦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

0: 在应该会让我们他们说 Plus Media Box 从今天上发的新兵的谢谢
1: 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齐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29.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30.11，很可惜没能打开3:30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卢布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卢布塞获得这场比赛的

0: 3分30秒一。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四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啊。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比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啊，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比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比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比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

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两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喂，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四分了。三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尔，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

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志霆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啊，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哦，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

所以他刚才也不太敢起跳去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你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了，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维尔，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
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也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了外线。哦呦，球进了，哦，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你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一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福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短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哦，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U18拿到 MVP 的

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

0: 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他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
4: Paris, la française, Galinskaya, et enfin Schneider pour parvenir à sa première finale en Grand Chelem, elle est polonaise, Maya Kowalinska.
3: 排名114位的赫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
4: Placée aujourd'hui à la 8e place mondiale.
3: 赛会的女单八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5，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他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

0: 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十场比赛。
1: Play。
0: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0: call the counts.
1: 安德烈娃的接发闯出了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球，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这个反拍的上旋球，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娃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赫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赫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瓦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库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1: 谢谢。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强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瓦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卧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瓦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瓦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瓦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瓦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瓦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

底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科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0: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1: 纪录片。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瓦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霍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推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阿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法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好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
1: 是
0: 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

0: 15-0。
1: 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10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0: 30-0。
1: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尔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尔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3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10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4球，霍瓦林斯卡拉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

0: 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局球结束，安德烈瓦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爆发。

0: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霍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1: Thank you.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抢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夺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2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节 S，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球。你看，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比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很准。

0: 霍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霍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1: What is it?

华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赫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赛切内。之前啊，霍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娃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娃相提并论。安德烈娃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0: 哇，
1: 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球，好球！啊，这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尔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霍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霍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2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安德烈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了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霍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啊也超过了四分半钟。
2: Deuxième manche, au service central.
1: 第二盘一上来啊也换了一组新球。

望连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个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啊！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0: 好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
1: 这
0: 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时。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库尔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库尔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如果是拼进攻的话，库尔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库尔林斯卡就拿了2分。球，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现，霍尔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也是赫瓦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赫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

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0: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霍华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霍华林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
1: 那个，努力分
2: 十，阿德烈娃。
0: 这样第二盘一上来，阿德烈娃又破掉了霍华林斯卡的发球局。
2: 阿德烈娃，十四。

这个球是等到了阿德列娃进场啊，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好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尔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尔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

0: 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的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球，好球！啊，这一番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Merci.

好球。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娃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十的球员。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华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普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现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普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

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第十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0: 界内。
1: 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往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再往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拍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尔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尔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抢攻。
1: 加好子超过去。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0: 哇，这个球安德烈娃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保翻。但接下来没有菊秋，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1: Merci.

0: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霍瓦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霍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Stret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霍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Replay the point.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追到半场，阿德列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帕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帕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

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十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

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咒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哎，先变了。
1: 哦，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提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
0: 嗯，
1: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0: 嗯，
1: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
0: 嗯，
1: 就这板之后
0: 桃园当中掰出的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的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嗯，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1: 嗯，
0: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

0: 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弹帽高了。现在对郎君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
0: 好球！
2: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
0: 球！反手位的强对抗。
2: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
0: 张本智和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2: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靖昆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2: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2: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2: 对。
0: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靖昆是44%。
2: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靖昆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0: 反手挤出位置，越走越快。11-9，梁靖昆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2: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2: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住正手短，再摆。
2: 好球！
0: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2: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2: 就是
0: 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2: 是的梁坤的
0: 正手
2: 紧咬比分。

0: 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嗯，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
0: 对，
1: 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嗯，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谓失误。

0: 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叫暂停了。
0: 分，你看，当上半时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
0: 球！
1: 杨继坤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一个中网球，张柏芝的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是的，
1: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0: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1: 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继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七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2: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2: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2: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松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2: 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3: May flash, please. Five all.
1: 这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2: 还了一个运气球。
1: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2: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2: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1: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0: 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红枫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嗯，有点带网，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嗯。Left. One, two.
2: 好嘞。哦。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嗯。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2: 嗯，
0: 好的，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2: 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好亮，
2: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2: 漂亮，
0: 好亮，
2: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2: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辉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档。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辉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2: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2: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
2: 嗯。
0: 嗯，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
2: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嗯，
0: 这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嗯，
2: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
2: 嗯，
0: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1: Left，
2: 擦网重发。
1: Nine ten。
0: 对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2: 嗯。
0: 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2: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水清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嗯，漂亮，
2: 得分了，12-10，王水清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小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2: 嗯，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球，
2: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哎，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2: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水清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水清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
2: 嗯，
0: 好球，
2: 松岛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波动。
1: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0: 是的
1: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0: 啊，乘胜追击。7-1，
1: 好球。
0: 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1: 好球，
0: 漂亮，前后的调动，
1: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0: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可切了一把，10-1，毛水先拿到局点。
1: 嗯，
0: 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1: 嗯，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三秒后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宋岛辉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宋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宋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1: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你看宋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宋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宋岛辉空变现，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0: 反停回来这一分，孙晓慧中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漂亮，
0: 好球，
1: 打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手。漂亮，
1: 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场，
1: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板，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2: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和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1: 对，
2: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1: 正手的对拉，
2: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1: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2: 是的。
1: 好，连防三板，心很定啊。
2: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1: 对。
2: 漂亮，
1: 8-2。
2: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1: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3: Let 3 9
1: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富商神父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正手去得分。
2: 是的，
1: 这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互相损土发挥的也很好。
2: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1: 勾手。
2: 所以跟互相损土打要注意落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1: 借力球。
2: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漂亮，
1: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2: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1: 这个球后上松虎发的很有针对性，几场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2: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1: 对，
2: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1: 中国队叫暂停了。
3: 这两盘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哎，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跑，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还是要对后面保护点，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说，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好，干嘛？
4: 干嘛？
3: 好
4: 的，对，
5: 赢赢赢。
1: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2: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1: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后上损斧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2: 好球，
1: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6: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Left, love all.

0: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1: Let one all.
0: 嗯，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户上雄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2: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球！
2: 漂亮！户上雄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户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2: 对，
0: 这球差一点儿，
2: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2: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发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户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2: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2: 要比四，比分反超了。
0: 这场损火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户上损火的中间位。
2: 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空档，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2: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2: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2: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户上雄辅捧长也是像杨洋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户上雄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

0: 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在林诗东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东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东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东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女。嗯，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互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互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1: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嗯，
0: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互上损斧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嗯，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上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嗯，
1: 没合上位。嗯，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孙府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一板球如果能够拉到互上损斧的直线，
1: 直线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互上损斧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0: 好球，
1: 漂亮，中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临时状态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嗯，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松武其实他

0: 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哦，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白短有点冒高了。
1: 球，哇，哦，漂亮！这一分真是峰回路转啊！
0: 这一分，沪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诺，
1: 对，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我追了一分，
1: 嗯。
0: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1: 这样沪上雄府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1: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0: 是的。
1: 好的，
0: 好，
1: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沪上雄府的一个发球失误。
0: 嗯，
1: 漂亮，控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 对，拉拉住，
0: 漂亮，
1: 气势球，
0: 好球，
1: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0: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

0: 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我上所属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令是动正手短，站在中间，林世农跳过来拧，好球！

0: 注意沪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白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孟松子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1: 韩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府这一分已经被林世栋的错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6-3。
1: 林世栋有一个小运气，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不要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沪上孙府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沪上孙府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白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现在我觉得林世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算住对手。这个球沪上孙府是率先反拉直线。
0: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宁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世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世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漂亮！
1: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世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扛住，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诗东！
1: 先控短，劈长，漂亮！14次捧起斯韦斯林杯，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 思辰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奥沙利文现在在决赛当中啊，面临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塔塞亚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塞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0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上，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啊。
0: 没错，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了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0: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25，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辛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 很难赢得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0: 是的，
1: 就把马奎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0: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1: 96年，就是马奎廉姆斯的第一
0: 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1: 对
0: 对，但是奥沙里欧是93的，
1: 93英锦赛对，嗯，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0: 对，
1: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0: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1: 还有。
0: 也还有。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
1: 嗯。
0: 恭喜那会儿，不是恭喜他那拿到这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1: 对对。
0: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
1: 嗯。
0: 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1: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0: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0: 哎，这角度是不是在干传球吗？
1: 嗯，
0: 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
1: 嗯。
0: 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对，
0: 哎，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1: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0: 对，
1: 这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站排名赛。
0: 嗯。观众现在哎，
1: 嗯，
0: 也开始期待了啊！
1: 没错，
0: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1: 嗯，
0: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1: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0: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啊，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
1: 是
0: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1: 对，
0: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1: 走。
0: 嗯，那也得打呀。
1: 对啊，
0: 对，
1: 停哪儿也得打。
0: 对，
1: 看一看啊。
0: 真准，真准啊！
1: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0: 嗯。
2: 97。
0: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1: 嗯，偏直。
0: 嗯。嗯，叫中带了。
2: 104。
0: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1: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0: 对，
1: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0: 嗯，好球啊！
1: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0: 嗯，
1: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0: 哎，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1: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
0: 嗯、
1: 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弹，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来 CBA 的半决赛，那继续回到北京对阵上海的这轮系列赛当中。那前三场比赛看下来之后，给我们感觉好像似乎每一场都有一些变化，但是好像又有一些东西始终是存在的。那今天我们还是先请演播室的嘉宾王飞指导给我们稍微说一说，三场比赛下来北京队现在1-2落后，那上海队到底赢在哪儿，两支球队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三场比赛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3: 对，首先我觉得就是在人员的调整上、嗯、还有对这个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定上，上海他在三场比赛分别使用了三套开局的阵容，但相对来讲北京呢，我觉得他三场比赛甚至包括在去年的这个总决赛，他基本上都是这阵容，就是1-2号位进攻为主，但是外援有一些变化啊，但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法，对，但北京队就是要在攻转守一定要动更尽早的能够控制上海，
2: 对
3: 啊，不论是篮板球还是我们看像这种他冲起来你这个想控制并不是特别有利，
2: 张镇麟外线持球，杰曼贴得很紧啊，防守强度都给得不低，古德温小篮没有能打进，看篮板球的争抢，怀特塞德要到低位啊，下面这个手可真多，控制着不让你把球拿起来，因为刚才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所以呢没有重新进行24秒的计时。这边是一个伟力，今天古德温这个发型啊挺有意思，还是忌惮周期的高度，有点这个哪吒头的意思啊，有点像哪吒一样。
3: 对，
2: 看这球，
3: 刘铮，我觉得他就是很了解陈英俊。就陈英俊在对抗的时候，最后一投，他的这个制造空间的能力是很强的。
2: 对，
3: 所以这一下你能够抗住，陈英俊恐怕就发挥不了他这下投篮。但他制造空间以后，这一下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2: 两人也很熟悉啊，研究的都很透彻。来看古德温突篮下这下被切掉。今天两边的两个尖刀防守球员啊做的都不错，你看刘铮刚才防陈英俊，造你一个带球撞人，这边雷蒙防古德温两次了，一次送到篮下交周琦，一次在这儿直接下手切掉，防守端做的都不错。斯皮尔曼和杰曼两个人啊换防，换张镇麟来防斯皮尔曼，双方开局的第一次得分。
3: 对，北京在斯皮尔曼这一点上还是有成效的。

0: 身后直接把球切掉了，陈英俊。
1: 北京的开局的防守我觉得有改观，主要是在他的攻击性上，
0: 上去做大掩护，这个球又差一点被断线，被抢断了，又要打反击。北京队开场这几个球啊气势一下起来了，主要是连续两次完成了抢断，都形成了转换进攻的机会。今天对古德温这一点的限制是北京队做的比较好的。雷蒙首先单兵防守做得不错，然后封挡拆的时候周琦的强掩护，两个人把他夹住。好球！刘铮，
1: 对，实际上对在强侧的这个协防是很不应该的。
0: 上海队转换进攻，形成了一个错位，张镇麟往篮下扛，后撤步的中投也打进。
1: 对张镇麟，我们看他在上海的这个赛季打的就是很有进步，
0: 就是越来越适应这个，
1: 没错，对，对他的这个主动的攻击能力，他的这个承担能力啊，这个都是比以前我觉得好很多。
0: 就张镇麟在刚来的时候，去年10月、11月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感觉有些不适应，但是现在和上海队感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默契了。而且他的持球攻主动进攻变多了。

0: 了。这个球如果是一个犯规的话，那李洪权就是三犯。三次犯规，这个犯规可来得太早了。
1: 对，这个是很不利。上海没有要换人的意思。这个换人，但李洪权上来就是防这个
0: 斯皮尔曼，
1: 这攻击
0: 防他的四号位
1: 是。对，我觉得。北京这策略是对的，就怀特塞德这儿打各保各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对，
1: 关键就是古德温还有外线这几个不能打开，这才是主要。
0: 好球啊！今天刘铮出手真果断。
1: 是，但是
0: 这个
1: 像这样又是外又是里，那你就不好办了
0: ，
1: 不好办了，全面开花啊！所以我觉得上海在开局，没太适应。北京的上来的三把斧现在变得适应很多。
0: 斯皮尔曼还了一记三分，就李洪权下去之后呢，怎么控制斯皮尔曼，对于上海队来说，张镇麟只能把他提过去控制。打杰曼对抗性上刘铮是吃亏的。

0: 想隔扣古德温，那古德温打到现在今天没有得分呢。
1: 对，他一方面来讲雷蒙这点防的比较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五的挡拆是夹击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要他必须得出球啊，这样的话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好。但同时两翼我们看刘征两个三分啊会带来一些帮助啊，

0: 怀特塞德这个球感觉扛住了麦基，这一下有点想扣，结果起来的时候发现球没拿好，脱手了。对，麦基在篮下错位扣进。
1: 嗯，麦基今天刚上场这一攻一守啊，表现的就是更积极。北京在今天在进攻端我觉得调整是很有成效。
0: 现在北京是双大外，福格
1: 福格实际上这三场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都不好。福格这个赛季确实下滑的是挺明显。
1: 外线投的一下开不了，他就发挥不出来。

0: 就今天呢，上海队也是多用了一些这种选择，你包括用袁唐文，前几场袁唐文其实打的都不多。
1: 对，实际上上海这个阵容，我觉得诺福顿需要能够站得出来的。
0: 对，雷蒙也三犯了。两边的两个重要的防守尖兵李洪权雷蒙都是三犯。

大就是。

0: 对，现在实际上这个四号位是对上
1: 的。麦基现在你没有怀特塞德跟他对位，他有点予取予求的感觉在篮下。
0: 对，王哲林这换下这个怀特塞德以后，我们看这内线的协防对让上海队就是整体防守下了一些档次啊。
1: 嗯，
0: 我觉得他并不见得非得比怀特塞德就身体要没有那么出色，但同时我觉得他要协防更早一点啊，去选择一个更好的位置啊，我觉得是

是可以做到的。

0: 王哲林确实控制不了麦基。
1: 在麦基上了挡拆的时候，王哲林协防，但要有人给王哲林去帮一下忙。所以我们看麦基已经两次就是没有人给他协防啊，就直接下身的篮下。打得很坚决。我们老说这个两强相遇赢者胜，那在这个最关键的这场比赛，看这个双方谁更能挺得住。
0: 那打到目前呢，古德温没拿分，洛夫顿没拿分，福格没拿分，只有怀特塞德拿了个两分。就上海队这四大外援，打了快一节了，四个外援加一块拿两分，
1: 对，
0: 这个也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啊。
1: 这王哲林这罚球有点奇怪，开始持球的时候右脚在左脚后面，然后上一步再投。对，这个挡拆

0: 当时林前面的这个攻的位线不错，那遇到俩人，实际上福格在后边，这球是应该传了。
1: 上海队最后阶段是用双小吗？下了洛夫顿，还是说，把福格也下了，那就是又上了古德温和怀特塞德。

0: 但上海的内线现在是双高啊，王哲林加怀特塞德。但就像我们在第一场转播的时候，北京上双高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会有一个大个儿是防张振林，那现在上海队要有一个大个儿来防翟小川，那看看就是是不是能够在外线做点文章。

对，但这边就得小防大了，看这球是不是可以进去。翟小川这还不错，这个已经防到 logo 这边了啊，尽量把它向外推。

你看现在两边对外线控制的都是很不错的，然后这古德温第一个突破上篮了。

0: 对，张哲林利用他高度啊，在防那杰曼，但杰曼的这第一步的确够快啊。北京队在整个第一节他的进攻，会组织的很明确啊，并不是一上来就是杰曼、陈俊在这边打。所以他第一节得二十三分，我觉得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但同时防守能够限制这个上海的十五分。他这吹古德温一个假摔啊！嚯！这边回来又一下，
1: 呵，这个假摔确实值得商榷啊！
0: 是，
1: 还给了个
0: 假摔，不好意思，
1: 给了个技术犯规。

0: 还是赵瑞和麦基的挡拆。
1: 对，在麦基这边挡拆的时候，不论是刚才王哲林，包括像现在怀特塞德，就是在协防挡拆以后，后边的人没有人过人帮忙，所以麦基他下顺的太从容了。

0: 孙鹏博，今天北京队在面临着生死战的情况下，还是爆发出了相当的能量。
1: 北京队，我觉得他是在 CBA 里边，他是最有本钱，就是保持场上防守强度的球队。
2: 对，他底子厚啊，
1: 是
2: 阵容扎实啊，
1: 是。所以他在场上的球员应该是完全不惜体力，保持场上的这个攻击性。
0: 胡德温扔进一记三分。
1: 还有挡拆，这是不是有点走步啊？

0: 太极今天是确实够努力啊。
1: 对。怀特塞德今天打的有点发蔫儿，你看他这个状态，篮板球抢的也漫不经心的。
0: 对。
2: 继续防守。
0: 我走绿，你走绿队，
2: 防守。
0: 啊，这不是走步，抱歉。先落地的脚是左脚。
2: 防守。

看上海好像是要改联防了呀。那古德恩下去，诺夫顿上，那诺夫顿他就得站住，就说这两场球都做的是不够，在这点的外援上。

0: 诺福顿实际上就是在第一场打得够主动，后两场就没有太好的发那个作用。
1: 吹了翟耀川的提前犯规。
0: 后边的就一转，

0: 制性的中投啊，
1: 他这手还是很好的，挡拆之后走蛇形，然后寻找位置去做中投，
2: 对，投的这线还是不错，
1: 对，
2: 有把握。
1: 哎，整个上海队今天这个球啊，

0: 只要北京保持他这个一直开局到现在的这种防守强度啊，还是很有希望啊。进攻谁都会有好的时候，会有不合适的时候啊，但是防守是保证场上稳定性关键的。
1: 中球

斯卡曼在今天开局打的就是非常坚决。我能里能外，真的。

北京这边房外线房子是非常便利。对，十五分了。嗯，北京啊，上海有点就是相反了。对，那进攻这边就是被上海被北京的这种防守的攻击性，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很多啊，同时它的命中率就是下降。

0: 对，所有的都开了。而这里协防在里边，周琦他就是站在外边。这个球，哇，也被直接抢断，从手里抢断。
1: 又是一个违体。就是今天啊，感觉北京队能量气势都很足，背水一战那个劲儿拿出来了。然后上海队呢，感觉北京队防守强度一起来，整个状态一起来，而且上海队被抑制了。
0: 对，
1: 整个进攻完全被抑制住了。说呢，就是上海队上一场比赛比较轻松的大比分拿下了，
0: 对，
1: 2-1手握赛点了，就是感觉好像球队对这一场整个队员就没有做好准备，
0: 是，
1: 就打的强度很低，上海队自己的强度很低，但是北京队的强度上得很凶，
0: 对，我同意这个经理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局面就是。上海没有太多的准备困难，
1: 嗯，
0: 这毕竟北京只有这最后一搏了，
1: 没错，就好像感觉上海队今天来了就是我正常打打，上一场的大比分就把你赢了，我这场正常打打我就收比赛了，
0: 是，
1: 但你要想就是背水一战呀，你北京绝对在最后时刻他一定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他再输他淘汰了，
0: 而且北京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球队，
1: 对，就完全没有做好困难的准备上来。能不能稍稍提振一下气势，
0: 是，这就是我们看到洛夫顿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要不然上海队打得太蔫了，

0: 两个队都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啊，打的就是不好的时候，这时候队员就是一方面教练就是能够及时调整，另外一方面队员他这种自发的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
1: 对
0: 啊，你看像这种澳大利亚国家队啊，像这种加拿大国家队，他们有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这种在场上的队员他们的一起能够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1: 要互相激励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比教练有的时候去说的作用还要大。我看王哲林这上一步再投。

0: 福格确实打得一般，
1: 但杰曼的这个突破直接的掩护就直接上篮了，但是上海还是觉得内线的协防上还得放上那个本特塞德啊。所以当你进攻有可能改善的时候，那你防守对方始终保持了他这种进攻的手感还强势，那你比分就是还是回不来。
0: 对，快攻得分9-2，尤其区的得分，北京队是上海队的就是两倍以上。
1: 嗯，
0: 就是你关键你上海队让北京队呼的也太容易了。
1: 对，这时间诺福顿就是有点侵略性啊，这是。其实是大家上海队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毕竟在这儿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杰曼已经被就是两个直接上篮了，

0: 他就是使用两个人在这儿的这种挡拆，大个儿挡拆，这种战术就是很多都知道，就管它叫西班牙，
1: 对，

我们掌声欢迎秦华。

0: 北京现在是五个本土球员啊，最后一攻，对，换下了这个杰曼防守，
1: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51-35，16分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看看上海队下半场回来能做点什么调整。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诺夫顿和古德温下半场先发，看看有没有变化。
14: 对上海

0: 于来了个小个阵容，
1: 对，
0: 洛夫顿、王哲林，张哲，这
1: 张振林，
0: 张振林，
1: 是不是李荣全也打？
0: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让刘铮去控制陈英俊，然后洛夫顿来打五号位对周琦，走步了，然后呢，让李荣全去控制斯佩尔曼。
0: 对，这还是挺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啊，
1: 变阵嘛。
0: 对他，洛夫顿毕竟他有这个对抗能力啊，抗住这周琦啊，提前身体接触应该问题不大，但他进攻端会更大空间。
1: 好球！再往前给张振林要反击。没有扣进，古德温再投，
0: 同时就是上海的这五个小个是真积极真努力，
1: 就是强度突然一下上，
0: 没错，是
1: 就感觉啊，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回去充了个电，这波人就是今天开场的时候感觉大家伙都是电量不足，
0: 对，
1: 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超级快充给充了一把。
0: 对，
1: 拉开一侧单打，
0: 可以有点潜锥性功能。
1: 对，洛夫顿去打曾文博，19-4下半场。
0: 对，这个还真没动啊。麦吉他要突破这个洛夫顿，他要加速啊，所以他的这个重心没有控制好，来一个欧洲步。回来了又，
1: 关键是北京队应该做一些这种特殊性的调整啊。
0: 这样的话就是不论是周琦也好或者麦基也好啊，他在外边要控制这洛夫顿就有难度啊。19-5，19-6。哎，小个儿追着打呀。这样的话，周琦他必须得出来，给外线的这个制造很多机会，对。但是洛夫顿他不往里顺啊，他会向外拆。这样的话，你弱侧还不敢轮转，轮转以后这个弱侧这些全是投手
1: 都丢了。

0: 剩2.2秒。整体来说这次防守去做延误包括回收的时候做的都很好，弱侧的协防来的也很及时，看这2.2秒上海队能不能延续防住。
1: 对，洛夫顿一拿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威胁啊。
0: 对，
1: 所以这样周琦会协防内线，然后洛夫顿向外拆，对，这就比较麻烦。
0: 反超了，24-6，下半场最大领先分差，北京北汽曾经领先过20分，但是下半场打了半截球，被抹平了，
1: 回来的有点快。
0: 哦好神奇的一场比赛。还有1秒钟，
1: 小个阵容防得很好。
0: 哨的三分球啊，杰曼这个球太硬了，换人要这一个1秒钟的压哨投篮。
1: 对，
0: 古德温想还一个，但是没换进，但是有前场篮板，上海队太积极了，这个小个阵容太积极了。
1: 我们看这斯特曼低位，洛夫顿跟周琦他缠在一起，他不吃亏啊，他就是要跟你身体接触在一起啊。又来了，这外边全是投手啊，
0: 李洪全、刘铮、张镇麟、洛夫顿、
1: 是
0: 古德温，这五个在场上全能投，全都能投。有封盖，打反击，前场3打1。
1: 哇，这个。从这儿被突破过去，那这个是在中路，那这一球基本上就交代了。那上海的这个外线，这几个全是能投的。
0: 对。
1: 上海这北京这时候也跟着3个小个儿。

0: 对，罗夫顿这个防守其实一点都不吃亏，反而在进攻端，我们看这个
1: 再进
0: 的机会，
1: 哇！
0: 对，这一手递手，周琦在里边收着，上不来呀。所以罗夫顿只要一挡一下，就是空位投篮，
1: 放掉了杰曼。
0: 对，这两个人防守就是。

0: 有一点误会。
1: 嗯，那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放掉杰曼的。
0: 对
1: 啊，
0: 庄振林他觉得他应该是换人出去的啊，但两个人就是有点误会。那周琦现在上来一点，现在又变小打大了。
1: 火
0: 对仍然就是非常困难，
1: 你防不出来，我就在外边扔三分。只要现在上海队在外线持球啊，你觉得就北京队就必须贴上去，你只要不贴给一个空间，每个人都能进。
0: 对，
1: 哎呦，一个大帽啊，
0: 洛夫顿的五号位就是非常有效果啊，对，很钦佩。
1: 又传球失误了，
0: 真的很钦佩上海的调整能力。
1: 嗯，
0: 啊，
1: 就是下半场一上来改五小，
0: 嗯，而且就是进攻有章法，
1: 对，收到了奇效这个五小，
0: 然后
1: 再找错位，
0: 大小个儿。好球，对，总
1: 是每个点抓的都很到位，
0: 对，
1: 针对性极强。
0: 嗯，所以北京你上全是小个外边，所以你总有去防这个张智霖或者是李洪权的啊。
1: 嗯，这样三节比赛结束。上半场上海队35分，第三节拿39分，
0: 是
1: 哇，一个第三节比上半场两节拿的分都多。
0: 就上海的第三节赢28分，
1: 赢28分，
0: 一节赢28分，
1: 39-11打了一个，
0: 让人家就真的不可思议啊！
1: 就上海这个变阵确实。针对性很强，
0: 嗯，没错，
1: 放了五个小个，而且防守效率特别高。
0: 嗯，
1: 洛夫顿又能在五号位上高度吃点亏，但是力量他能把周琦挤出去。
0: 对，
1: 每个点都防得很好。你看，又防出了一个失误来，反击再打进。
0: 那继续保持这个。洛夫顿的五号位，
1: 就是今天感觉啊，上半场，
0: 嗯，
1: 上海队是完全失常的，
0: 是
1: 上海队是一个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下半场这个五小一摆上，叮咣打了四五个回合之后，北京队开始失控了，
0: 没错，
1: 就是这种
0: 觉得这个应对不了了，完全一点应对能力都没有，
1: 这个三分要再进，我觉得就崩溃了，要。这时候北京队也是做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在许指导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调整也是其实是挺对症的，
0: 嗯，
1: 这时候他用了翟小川跟方硕，
0: 是
1: 方硕都没有打过，没怎么打过这个系列赛，但是他用两个老北京队的队员，就是对这个队伍有那种拼劲儿的队员，想用他们上来带动一下，
0: 嗯，
1: 这支队伍。
0: 但比赛是很现实的，
1: 对，
0: 必须得有竞技状态啊。看这个
1: 麦基的进攻，
0: 心里也起变化，着急啊，
1: 着急
0: 啊，直接推打。
2: 防守，
0: 然后这个大个接运到前场，这样的麦基防，嗯，不，没有会，没有任何压力。
1: 对，
0: 其他的位置利用这点。
1: 你看，只要
0: 向外拆，
1: 防守上的就非常凶。刘铮又有机会再进，哇！刘铮这场比赛真是立了大功啊。
0: 嗯，这个打得他舒服啊。

0: 下麦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1: 这一下就变17分了。
0: 因为第四节上来还打了个5-0。
1: 对，单位员的话下麦机，但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
0: 对，
1: 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这边扭头追着屁股就打呀，
0: 还是用洛夫顿来持球。
1: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上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0: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
1: 嗯。
0: 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1: 周琦重心下来，对，这个越低 越有优势。
0: 嗯，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前场篮板包括防守，
1: 哇，
0: 两边开始肉搏战了，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这袁唐文也积极，
1: 对，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0: 对，
1: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得很靠里啊。
0: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整个被抑制住之后啊，他这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其实机会都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1: 这个持球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会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
0: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投篮稳定性也在下降。李洪权的个人第四次犯规，对于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五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1: 对。
0: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1: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过中线看有夹击，
1: 好防守啊！
2: 但是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这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0: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0: 上海队现在有点保这个
2: 对
0: 分差的感觉，
2: 但他一个212就解决了啊。
0: 对，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0: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0: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0: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十七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1: 对，
0: 转换找三分，对吧？
1: 是。还有六分半呢。
0: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磨，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剩四秒。
1: 这是吹一个什么呀？撞人吗？哦，阻挡。
0: 陈英俊的阻挡。
1: 哦，陈英俊在这儿推、
0: 哦、
1: 推了一下，
0: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圆柱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北京他就是得截慢这点，以这点强攻。
0: 背身上篮，张镇麟防得非常好。
1: 对，但张镇麟是的确就高啊。
0: 对，今天啊，
1: 嗯，
0: 下半场这个五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照着截慢，不让他发挥出来。
1: 对。

0: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的，用的也很好。袁唐文防守积极性，
1: 对，
0: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谢利永伟，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应该用谢利永伟。
1: 是，
0: 但是今天一看谢利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1: 对，他在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0: 对，你得要袁唐文，你得要他能扛得住这种对抗。
1: 对，不能让你轻易得分啊。
0: 对，
1: 宁可犯规也不能让你轻易得分。
0: 你就说，你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梆梆在这撞着，能行？
1: 哦，
0: 你要让谢灵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啊。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啊，这时候用了袁唐文还真是挺有想法的。
1: 嗯。
2: 北京队这边，
0: 哟，北京队用秋天。我真是把这个轮转的名单拉长到了一个很长的状态。
1: 这个还期待着像上一场最后的这种局面了。
0: 对，双方现在都已经11个人轮转。现在北京队这边上了秋天之后，应该是北京队12人轮转。秋天上来就是要去缠斗洛夫顿，然后要抢篮板。
1: 还是这区域得夹击，对于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示范了。
1: 这上来是真努力，
0: 嗯，
1: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珍惜机会啊。
1: 对，是，
0: 就是你下半场的上海跟上半场不是一支队，
1: 没错，
0: 完全不是一，
1: 完全不是一。
0: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200%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就还是要上。夹击，
0: 要夹击，这时候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1: 嗯，这个秋天要上来了，
0: 过中线要夹击。
1: 对，这个我们看，球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剩4秒。
1: 对，这没什么问题啊，只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能够控，有机会防守。
0: 嗯，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夫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了，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精疲力竭了，这会儿有点。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1: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0: 对，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杰曼晃开，还是不中啊。这个时候北京队就是要三分，哇，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1: 对，
0: 连着投了3个3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1: 对，这种是就是抢着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0: 虽然这3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1: 对，高瑞上来了。
0: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这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10。
1: 嗯，
0: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真是。突然的一个背切，所有人都瞄着上线想去扑，想去抢，结果反而刘铮一个背切。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0: 刘征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1: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这个，
0: 对，212
1: 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0: 嗯，对，这个秋千防出去，这个被李红娟轻松过底线。
1: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振林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0: 对，上海就是张振林防杰曼。然后刘征是控制停顿，
1: 对，
0: 啊，一直是控制得很好。
1: 李红泉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3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0: 嗯。
1: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红泉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你知道鼻子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0: 对，
1: 抢3分还是不进，
0: 这样就不行了。
1: 对，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到死角上去。
0: 王哲林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1: 对
0: 啊，
1: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0: 没错，
1: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0: 边线给外线带着。

0: 张镇麟今天八分八个篮板两个助攻，但是五投四中，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这一点在下半场整个把杰曼摁住了。
1: 对，在抢分的时候就给控制住了。
0: 对，他完全把杰曼控制住了。

0: 三分，抢了整整一节。第四节北京队一直在抢三分，抢了整整一节，只有这个投进。真的就是这种，其实北京队不是没有努力，尽全力的去防守，去拼抢前场篮板，一个回合抢三四个前场篮板，分出来就投，分出来就投，但是一个都没能投进。
1: 是，翟小川够努力。
0: 嗯，刘铮绝对是上海队今天下半场能够翻盘的最大功臣之一，攻守一体。
1: 对，
0: 尤其是关键时刻那三个三分，
1: 对，陈俊他就是第二场打得好，所以他就是在能够制造出空间来投这一下。刘铮防他后来就是防得好，能够对抗得住这一下。

林俊应该也是五次犯满了吧。今天双方都是绝对的一场消耗战、肉搏战。洛夫顿最后这罚篮还是差点意思。

0: 嗨，
1: 又看这个强侧，强侧没人，
0: 找袁唐文啊！因为谢灵伟这个时候怕对抗啊，你球你要找袁唐文去啊，袁唐文不怕对抗啊，拿着球在那儿来回钻。对你找袁唐文，让他运到前场去。
1: 北京队今年实际上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止步这个
0: 半决赛，
1: 对半决赛啊，的确是
0: 有些遗憾。
1: 对，上海的确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
1: 嗯，
0: 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1: 是，
0: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
1: 嗯，
0: 也希望北京队在后面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至少目前从球队的整体状态，这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北京队正在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成熟。好，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托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丁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1: 哎，
0: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

0: 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1: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0: 是。
1: 刚才朱满娥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三年闯进世锦赛的四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
0: 嗯，
1: 过去的两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格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0: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
1: 嗯，
0: 这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1: 哎，
0: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风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1: 哎，
0: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1: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0: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
1: 嗯，
0: 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1: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0: 哎，
1: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四强。
0: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1: 对，
0: 他居然还守住。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1: 嗯，
0: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1: 哎，
0: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0: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
1: 嗯，
0: 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挪威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0: 嗯，
1: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

0: 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嗯，
1: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2: 嗯，
1: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0: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让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1: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2: 嗯，
1: 第四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0: 对，直接打门，就是对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哇，这球差一点儿。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2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谢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1: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打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打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0: 嗯，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球在门后。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1: 对，
0: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1: 哎，
0: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1: 对，

0: 客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

0: 测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因为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1: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0: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1: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0: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1: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吉希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嗯，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08年

年和一二年，就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你们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进攻，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大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曼，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到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马尔金给到蓝线，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图尔考夫。
1: 所以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散的啊。

0: 球拦线，单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敏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8: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0: 嗯，
8: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

0: 不准。那边锋或者说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1: 哎，
0: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1: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文约西，西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特洛格达尔。
0: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西希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1: 哎，你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0: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他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接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0: 再来看西西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西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博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
2: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0: 又打到门后去，上对抗，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

0: 四球三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七分了。
1: 这就是为了这阵容的厚度。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且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十八号荣格的助攻，十七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十四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八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
1: 嗯，
0: 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三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单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次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高杆犯规，克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

0: 现在国际冰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的，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得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咱们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43号克罗格达尔，
1: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氛。
1: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又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要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防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表示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呢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

0: 再加上遇到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嗯，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三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二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对，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啊，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嗯，后面还有一节比赛。
1: 嗯，
0: 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
0: 嗯，
1: 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
1: 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
0: 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嗯，
2: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嗯，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这是为了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5: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

0: 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1: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二打一，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1: 是
0: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库坎。
1: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这也是打 NHL 球。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五打四和四防五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李亚，这是四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五打四任务。
0: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一组四组的巅峰不太一样的。
1: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0: 对，

0: 球。小队炮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去。
1: 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
2: Good hit,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那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

0: 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景象。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四防五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齐齐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了。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在被禁赛。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0: 罗子把球争下，克洛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算法。瑞士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瑞士队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
0: 嗯，
1: 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
0: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嗯，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五十四号弗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

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

0: 迪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实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次的找房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圈，再出来大门，左边能够留在蓝线里。

0: 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圈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那就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对着蓝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个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好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但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冬奥会是稳定参加八强的球队，还有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中国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对。
0: 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了，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穆里尼奥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刻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2抢1，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5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第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0: 嗯。

霍中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板线一摆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的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
0: 子。
1: 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他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个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这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现在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是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0: 这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那另外一个老将辛斯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
0: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1: 是，这维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0: 是。
1: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高杆一库上去，分球左边的红球。
1: Eight.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普那场啊，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
1: 对，

0: 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1: 十七万。
2: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加，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1: 十七七。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一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1: 是这事儿。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一泽就会吃亏啊。
2: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2: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当然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1: 46。
0: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1: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松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好
1: 球
0: 还是刨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2: 吴宇哲
1: 稍微薄了一点，希金斯这边也不挣扎，让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希金斯。前两局比赛吴宇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

0: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
1: 对，
0: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1: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0: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1: 嗯，
0: 因为他的这个打赛的经验在这儿。
1: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0: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带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1: Nine.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篮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篮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篮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亦泽有一个篮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儿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1: 篮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1: 嗯，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吴一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那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
1: 哇，
0: 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再防到上面去。
1: 嗯，嗯，吴一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心思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

0: 一堆红球的啊。
1: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1: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1: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1: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2: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帅。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局大师的称号啊。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1: 嗯
2: ，15。
1: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0: 嗯，啊，观察的也准。
1: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袋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又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袋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1: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这个在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被球打进，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1: 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42. Forty-three.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一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0: 83.
1: 齐俊斯完成青台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齐俊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齐俊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

0: 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3: 哇，
2: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6: 嗯，
5: 三局都有单杆的六十加。
6: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5: 嗯，
6: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5: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6: 没错。哎呀，这杆，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5: 应该再多走一些。
6: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5: 粉球被站点了。
6: 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5: 对，
6: 对，
5: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6: 是，
5: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6: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7: Safe。
6: 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

0: 小滴干轻轻的一点。
1: 嗯，
0: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多一则善。
0: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1: 对。

0: 球打厚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维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这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
2: 是，
0: 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蓝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没问题，包间。
1: 谢谢。
0: 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一点点角度。
2: 上方。

0: 那吴奕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是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刚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奕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五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五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五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奕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
0: 球，好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十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谢谢，关机梳理。
0: 而且吴奕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
0: 起来
1: 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1: 嗯，

0: 设计服。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放。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叫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像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03年的啊，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
1: 年
0: 年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

0: 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一泽
1: 对非常关键的一杆，
0: 对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
1: 嗯，
0: 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一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一泽能够看到。没问题，这局啊。
1: 58。而且四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2: 69 70

0: 75.
1: Oh, 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
2: Chef。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1: 叫黑球的话，叫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哇，漂亮啊！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

0: 刚好给校到啊，先校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1: 15。16。
0: 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灯杆来弹一库。
1: 22。
2: 彻底解放了黑球啊。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向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黑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2: 69。
1: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1: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2: 61 62，
0: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1: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脚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得太细了，
1: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1: 对，好球。
0: 漂亮啊，
1: 一杆非常细腻。
2: 76。
1: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

0: 决赛之后，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同时也非常的帅气。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1: 是
0: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1: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0: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卢布逊。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1: 是，
0: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2003年的。
2: 来接一次。
1: 这杆又过百了啊！
0: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1: 看能不能清台啊？这个如果是清台的话，有140分。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这个贴上了吧，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0: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2: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2: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2: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2: 对，信心太好了。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2: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2: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那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24

0: 第一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

0: 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哦，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1: 好球！
0: 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刻。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0: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1: 嗯。
2: 15, 119, 124,
1: 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0: 嗯，练得真棒，
1: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0: 单杆137分，
1: 嗯，
0: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2: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0: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1: 哦，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登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白球会往前走，登上来做黑球。嗯，
0: 太准了，
1: 真是准，
0: 而且很有信心，
1: 非常坚定啊。
0: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1: 那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0: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1: 嗯。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0: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1: 对，

Testing. Something.

0: 地杆带一下，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堆就没有那么聚集，想下角度吃一步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啊，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不住了，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
0: 嗯，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求，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

0: 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药四七了。
1: 嗯，
0: 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1: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
0: 嗯，韦泽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1: 对，
0: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
1: 还是挺有诱惑力的。
0: 对，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嗯、
1: 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库啊。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韦泽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1: 嗯，
0: 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1: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0: 这个。对，这个现在就是中带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啊，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黑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啊、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艾特。
1: 韦泽也是用手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
1: 是
0: 这个啊，嗯，
1: 但是单杆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9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食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哇，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
1: 谢谢大家，
0: 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

0: 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
1: 嗯，
0: 啊，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干法，
1: 嗯，
0: 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
2: 哎，
0: 但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嗯，其实就是习惯。
0: 嗯，
1: 吴一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Thank you.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3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嗯，黑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库、
3: 嗯。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3: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

0: 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1: 左下底带啊，
0: 嗯，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1: 对，
0: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辛斯的精力有些下降，
1: 嗯，
0: 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1: 简单一点，
0: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嗯，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1: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0: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2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2: 26。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John Higgins 39 has entered.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回来，在这场持久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
2: 长台了。
0: 嗯。

0: 8.
1: Nine.
2: 这时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0: 后了，
1: 嗯，
0: 还留了带口球。
1: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2: 保三进，谢谢。
0: 这一杆希金斯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带口附近。
1: 嗯，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15。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

0: 榨干，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厚了。
2: 吴一泽，劝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

0: 球，我刚好是站
1: 站
0: 点的
1: 点
0: 位置
1: 了。
0: 啊，摆到粉球点。
1: Trap。

0: 传奇法。
1: 规则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去年是丁俊晖。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3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哎呦，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

0: 好球，
1: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0: 嗯，高干啊，来弹一户。
2: 嗯，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因为本来打红叫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0: 嗯。
2: 看去负。25

0: 邓玉库啊，最右边的红球。
1: 72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嗯，这个带球上篮哈。
0: 嗯。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嗯，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
0: 嗯。
1: 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五十分了。
0: 嗯，
2: 47，
1: 嗯，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嗯，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嗯，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
2: 54。
1: 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四个 TOP 十六的选手，
0: 嗯，
1: 特鲁普普、霍金斯、赵新同，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十六的选手，
1: 嗯，
0: 自己也将首次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前十六的行列。
1: 是，

0: 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
1: 嗯，
0: 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嗯，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嗯，
1: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0: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1: 这个红球，
0: 嗯，这个一进就算是
1: 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0: 对，踏实了，嗯。
1: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0: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1: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
0: 嗯，
1: 正赛的资格。
0: 嗯，又是过白，
1: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80位啊，斯诺克史上第80位排名赛的冠军。
0: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1: 开心啊，
0: 开心，对，啊，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1: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10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

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霍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路，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啊，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逊这一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头到20米89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

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米89，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20米89，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米89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米89。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米89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20米89。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米80，他的第一次5米80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很流畅，没问题。

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少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的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5.90米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
马绍尔这样跳过五米九零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陈杆来到六米，在男子陈杆跳高的赛场，杜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六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六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等来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少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六米三一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六米三二三三三五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初速度呢

0: 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84米。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rops utav Elise H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他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

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段，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och M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1: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85米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提奇诺6.74米拿到第二。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所以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800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

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洛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舍·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

杰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十秒九七，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六十五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一饼是开了六十六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六十米二三。美国选手马蒂斯，这柄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六十九米多，断崖式领先其他选手。

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02米，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啊，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0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萨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啊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米9。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萨尔和彩赫。萨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沙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的，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

凯瑟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的看点应该是在这儿。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55领的。埃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埃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

0: 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三千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列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三千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尽量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天400米栏应该有多斯丹托夫出现。对，今天最大牌的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斯丹托夫了。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做介绍。最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

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斯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斯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斯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斯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斯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斯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

0: 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两百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两百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实际上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应该是没有人，有人没准备
1: 好。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的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二百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八百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钦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

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钦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钦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钦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钦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

维罗创造了钻石联赛的纪录，霍辛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所以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古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29.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格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麦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的追他。

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陆赛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陆赛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选手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 青年第一，选手保持好，体向漂亮，
2: 三组
3: 位。
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基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2: 恭喜！打动作。
1: 保持好。
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2: 保持住。
1: 流畅一点。
2: 保住，
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2: 终于了，时间足够，想好
1: 执行者，你要做
2: 好，
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那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哦，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

0: 的。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六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两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八环。第三箭同样是出现了波动，八环。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啊，非常不错。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六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三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不要了，
0: 8环。
2: 掌握住，这是
1: 上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啊，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十环。

0: 那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九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八环。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1: 小动作，想做做
2: 想做，没问题。7点，整体保持好。
0: 黄宇威一个十环，不错。
1: 保持住，
2: 相信你了。
1: 保持住，
2: 接，向保持好，流畅一点。
1: 来
2: 了，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了。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啊。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宇威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

0: 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 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 两人都是19岁。 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 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 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奥运会了。考夫霍尔德相对年轻啊，今年是22岁，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4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布雷迪·埃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比33环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 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嗯，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 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考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啊，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嗯，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但同样还是不理想。 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9环，不错，非常好，
1: 打出来，打出来，
2: 相信你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坚定信心，看一下第二支箭。

0: 冰嘴甜，漂亮。
1: 下酒，
2: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酒环啊，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下。

0: 漂亮，一个石魂。这样，每个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小心一点，自行做。
1: 带头，
0: 这支箭需要9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啊！两位19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所以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啊，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啊，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2个10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啊，顶住了一定的压力。看一下孙景轩，
2: 保持好，
0: 的10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啊！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10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顾花，顾花，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欢迎各位收看2025至2026赛季北美冰球职业联赛斯坦利杯总决赛第五场的争夺啊！今天呢，还是我和崔潇两个人共同陪伴大家看球。两队目前的大比分呢，打成了2-2平。金骑士队上一场在自己的主场没有能够守住胜利，他们在最后时刻被乔丹斯塔尔领衔的飓风队绝杀。四场比赛过后，其实比分打的都很大，每一场比赛的这个总进球数都是非常高的。这也跟两队之前打各自的西部的季后赛和东部的季后赛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局面啊。崔潇认为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两队在总决赛当中，首先是对胜利的这种渴望，另外就是在季后赛包括总决赛的这个经验，让他们知道在总决赛里面是一分钟都不能够去松懈的，尤其是金骑士队这边。当然飓风队这边呢也有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像乔丹斯塔尔，他能够告诉球队在关键的时刻该怎么去做，在更衣室里他到底是吹风机还是说一个执勤老大哥，这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相信他的经验一定是帮助到了他的这些队友们。其实另外一点就是在比赛当中呢，总决赛里三组四组的发挥至关重要了。因为一组二组的中锋包括边锋肯定是被对手重点限制重点盯防的，你看在多罗费耶夫包括艾希尔的这些常规赛非常出色的球员，到了总决赛可能突然之间哑火，突然之间断电，这可能是他们在总决赛里所必须要去提升的一点。
0: 是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双方的第四场比赛。这场比赛之前呢，金骑士队是带着大比分2-1的领先，所以说又是主场又是有领先，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金骑士从心理层面上来讲更占优势。但是呢，这种优势在比赛当中反倒形成了某种惰性。尤其是刚刚开场，他们被飓风队连入两球，斯坦科文在比赛刚开始1分06秒就为飓风队打开胜利之门。
1: 这个比赛到了第四场，飓风队可以说是不能说退无可退，但是呢也是需要把自己从